0: 资讯快报。
1: 21日，在杭州湾嘉兴侧离岸0.9公里的海面上，世界最长跨海铁路大桥到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主塔封顶。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全面修订了玩具、电动自行车、童车 CCC 产品认证实施规则，将于今年11月起实施。北京时间21日，中国裁判马宁主哨世界杯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的比赛。今年前4个月，有超过3000家外资企业追加在华投资。我国持续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开放。端午假期3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约为65278万人。

0: 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1: 早上七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七点到九点，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进行收听，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蜻蜓 FM 或者喜马拉雅手机软件，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或者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陆玄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进行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早七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用美妙的旋律陪您开心。

0: 习惯一个人的音乐，音乐是心灵最深处的声音，也许只有自己才听得懂。
1: 言不由衷，言不由衷，
0: 可是却依然希望自己听的音乐能把周围和未来打动。心流电台，走心音乐。
2: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依旧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7点到9点，用音乐开启能量满满的一天。

0: 字之美在于行，更在于意。
1: 诗词之韵在于读，更在于心。
0: 这里有李白的豪情，也有杜甫的沉郁，
1: 有苏轼的豁达，更有李清照的婉约。
0: 无论你是垂髫小儿，还是耄耋老人，
1: 无论你是身在都市，还是异国他乡，
0: 只要诗在，时间就不会老去。
1: 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正在播出的《诗笺之人间盛景》，敬请您的参与。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晴，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3度，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73%。今天夜里阴，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3度，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0: 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切认定。

0: 爱你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哎，好嘞，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3: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4: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2: 老板，来2根油条。
4: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5: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6: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5: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7: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8: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87.3，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陪伴着你。
9: 独立音乐时间，
10: 音乐有节奏，天气有表情，阴晴冷暖，关怀如一。犀牛电台，天天新气象。
11: 上午好，现在时间来到了9:33，一起来关注一下省会石家庄的天气情况。石家庄今天晴，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3度。现在的气温是26度，空气质量50，属于优的状态。明天呢是有雷阵雨，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3度。那想要了解详细的天气情况呢，也可以在公众平台回复天气两个字来进行了解。下面要一起欣赏的歌曲呢是来自于张韶涵的遗失的美好。那这首歌呢也是出道就非常出圈的一个经典歌曲了，一句藏满爱而不得的遗憾，通过张韶涵呢结合剧中追梦少女的心境进行演唱，情感真挚细腻。那当年的彩铃下载量呢也是突破了5000万，也是早期治愈系的伤感情歌的标杆了。

0: 诗歌电台，陪你一起听。
1: 人生中，你在扮演哪个角色？做最真实的自己，从表现音乐态度开始。心流电台，做自己。

0: 微笑是我们的第二张脸，笑一笑，心情更美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00。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巴基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陪伴着你。
0: 戴上耳机，你就是自己的 Superman， 超炫酷超嗨歌曲尽在犀牛电台。

上午好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独立音乐时间，我是九恒，欢迎大家来下载蜻蜓 FM、 云听和喜马拉雅 APP， 搜索鹿泉人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来进行节目的网络在线收听和回听，也可以呢将收音机调频调整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了。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正式公布，提出实施三孩生育政策。
2: 父母沉迷手机成为了一个热门话题，
3: 过度依赖智能手机严重影响了身心健康。
4: 手机正成为人口结构发展的避孕药。
5: 平时在家也是，你看你手机，我看我手机，俩大活人凑一块愣没话说，什么意思？
6: 手机正成为家庭情感疏离的催化剂。
7: 我看你以后跟手机叫爸得了，你像他亲生的，这就是现在中国家庭的真实写照。什么常回家看看呀？回家也是看手机。
8: 手机正成为影响全民健康的晴雨表。
9: 手机使用时间越长，失眠发生率越高。年轻人是影响工作学习效率，老年人就影响记忆力。
10: 当我们的颈椎弯曲30度的时候，承受的压力是平时直立的数十倍。低头玩手机会对人的颈椎造成非常大的损害。
11: 别让手机掌控你的现在与未来，请放下手机。
12: 带着好心情出发吧，
13: 去你想去的地方，
12: 去你想去的地方，做你喜欢的事，陪你喜欢的人。心灵电台，做你喜欢的音乐电台。
14: 这里是独立

全生活全知道，刚过完夏至呢，白昼时长达到了全年的峰值，正午阳光呢浓烈，气温还偏高，不少市民呢避开日晒最强的时段，等到日落前后气温回落再出门，沿平缓步道慢行，在开阔区域静坐闲谈也成为了主流。晚风清爽舒适，既能舒缓白天燥热带来的烦闷，也能消解一天工作生活带来的疲惫。路边的树木呢枝叶浓密，形成片片的绿荫，是大家休憩纳凉的绝佳去处。

0: 收音机锁定 FM87.3， 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1: 音乐有节奏，天气有表情，阴晴冷暖，关怀如一。犀牛电台，天天新气象。
2: 欢迎回来，现在时间来到了10:30了，一起来继续关注一下石家庄的天气情况。石家庄今天呢是晴天，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3度，现在气温呢上升到了27度了，空气质量48，依旧是优的状态。明天呢是星期三，6月24号，雷阵雨，那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3度，和今天的气温是差不多的，但是呢有降雨过程，一定要记得带好一把雨伞。想了解详细的天气情况，也可以在公众平台回复天气两个字来进行了解了。

全生活全知道，早晚通勤时段呢，街巷人流量稳定。途经岔口窄道时呢，骑行者主动减速避让步行市民，行人呢也快速有序的通行，不逗留占道。大家呢互相体谅，不争不抢，全程通行井然有序。日常出行呢，处处体验了文明素养。

听首你的好梦，听音乐做自己。心流电台，这里是心流电台。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独立

全生活全知道，露天休闲座椅长期呢暴露在外，容易堆积尘土。准备落座休息的居民呢，大多会拿出随身纸巾呢擦拭干净，再安心坐下。这个不起眼的小举动呢，不仅给自己舒适的休憩环境呢，带来了一定的环境，那也为后续前来休息的人呢提供了便利了。

上午好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独立音乐时间，我是九恒，欢迎大家来下载蜻蜓 FM 云听和喜马拉雅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来进行节目的网络在线收听和回听，也可以呢将收音机调频调整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23号，农历5月初9，星期二，你也可以在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的公众号里面查询天气和路况的信息。时间来到10点57分，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了，我们下期再见了。

0: 收听的是陆贤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21日，在杭州湾嘉兴侧离岸0.9公里的海面上，世界最长跨海铁路大桥到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主塔封顶。市场监管总局印发通知，加强对眼镜制配企业眼镜生产、配置、销售、维修等全链条计量监管。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2.19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等7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全面修订了玩具、电动自行车、童车 CCC 产品认证实施规则，将于今年11月起实施。端午假期3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约为65,278万人次，日均为21,759.3万人次，同比持平。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 FM87.3 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浪漫
1: 娱乐江湖，风起云涌，试问谁主沉浮，号令天下，坐看潮起潮落，就在音乐嗨点。
4: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小泉，欢迎准时锁定音乐嗨一点，这里是属于你的专属音乐基地，此刻放下所有疲惫，调大音量，让耳膜迎接这场音乐狂欢，把快乐值拉满，嗨翻全场。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路前的快乐根本停不下来，奥特莱斯超广舵手超尽兴，德明古镇互动游戏超有趣，华碧庄水库露营夜嗨超热闹。想知道更多潮流玩法，听 FM87.3 路前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带你嗨翻路前。
2: 这个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行流电台，唱出我们不敢言辞的爱。

0: 是音乐嗨一点，我是 AI 主播小泉。刚才的歌曲有没有让你跟着节奏摇摆起来？别停，接下来的歌单已准备就绪，把音量调到最大，让我们继续这场音乐狂欢吧。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亲，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3: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4: 哎，亲，我在外面，帮我取个快递呗。
5: 亲，
2: 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5: 亲爱我，孝河南，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6: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2: 亲中存孝道，每

0: 里是音乐嗨一点，我是 AI 主播小泉。刚才的歌曲有没有让你跟着节奏摇摆起来？别停，接下来的歌单已准备就绪，把音量调到最大，让我们继续这场音乐狂欢吧。
1: 汉字之美在于形，更在于意。
2: 诗词之韵在于读，更在于心。
1: 这里有李白的豪情，也有杜甫的沉郁，
2: 有苏轼的豁达，更有李清照的婉约。
1: 无论你是垂髫小儿，还是耄耋老人，
2: 无论你是身在都市，还是异国他乡，
1: 只要诗在，时间就不会老去。
2: 这里是路前融媒体中心正在播出的《诗间之人间盛景》，敬请您的参与。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晴，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3度，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72%。今天夜里阴，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3度，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乐嗨一点，音乐嗨一点，音乐嗨一点，
1: 新游电台音乐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点什么好呢？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穿越时空界限，揭开被历史模糊的视线。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奇闻异事，我是 AI 主播小鹿，陪您一起去探讨让人瞠目结舌的怪事。

探索事实真相，搜寻幕后真凶。欢迎收听《绝密

1960年5月24号，中国攀登珠穆朗玛峰的登山突击队组成，队长王富洲带领四名队员开始了对珠峰的攀登。在爬到8700米的时候，由于氧气瓶内的氧气用尽，队员刘连满倒在了地上，已经不能移动了。刘连满见状，把自己留在了一块大岩石旁边的弧形凹槽当中休息，然后等待其他队员回来，让其他的人继续攀登珠峰，不要被自己影响。自然，在珠峰8700米的高度上，温度是非常低的，而他们又没有取暖的材料，所以当时所有人都认为刘连满不可能支持到队员们回来救他，几乎是必死无疑的。可是让他们五个人都没想到的是，一天以后，王富洲等四人登顶成功返回这个地方的时候，发现刘连满居然还活着。获救后，刘连满说，当时他本来已经失去了意识，但在恍惚间看到有一个身高接近3米的离奇动物站在了雪窝之外，用它庞大的身体挡住了暴风雪。就这样，慢慢的他的意识逐渐的清醒，这才保住了性命。但等他完全清醒以后，发现帮他挡风雪的那个庞大的动物又神秘的消失了。不过临走前，在原地留下了像狐臭一样的味道。队长王富洲听了这番话之后认为，这肯定是他昏迷以后所产生的错觉。但队伍中的藏族队员贡布却说，这其实不是什么幻觉，并且还让他们闻一闻，

雪人的传说确实已经有了几千年的历史。喜马拉雅当地的少数民族夏尔巴人早在公元前326年就曾经记载遭遇过雪人。夏尔巴人记载，雪人的身高在1米5到4米6不等，头颅尖耸，红发披顶，周身长满灰黄色的毛，步履快捷，夏尔巴人把他们叫做夜帝。在他们看来，雪人不是人，也不是动物，而是一种介于人和猿之间的神秘物种。他们时而仁慈温柔，时而凶猛剽悍，一般不会主动攻击人类，偶尔也会帮助人类。在离现在最近的夏尔巴传说中，1975年，一名尼泊尔的夏尔巴族姑娘像往常一样在山上砍柴，远处有一头凶狠的雪豹已经悄悄地跟踪了她十几分钟，可这位姑娘却一点都没有意识到。趁女孩不注意，这只雪豹突然发起攻击，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个高大的雪人冲出来跟雪豹殊死搏斗，这位姑娘这才得以逃回村子。随后她带着一名英国传教士来到现场查看，但此时雪豹和雪人早就已经不知了去向。所以夏尔巴人认为，雪人也许比较羞涩，惧怕和人类接触，所以一般他们见到人类就会立即逃走。不过在夏尔巴的传说中，除了这些害羞逃避人类的雪人之外，还有一些凶暴好色的雪人，他们甚至会抢夺夏尔巴人的妇女。女作家吉尔宁在她的历险记《雪人和她的伴侣》中就记载了夏尔巴人的另一个古老传说，说曾经某一天，一群夏尔巴少女在喜马拉雅山的南麓放牧时，发现了一处绝妙的山泉，于是他们就在这儿尽情地脱下衣服裸体嬉戏，但是不久就被十几头雪人所发现。庞大的雪人们一呼而上，把这群可怜的少女尽情裸走，最后只有一个没有下水玩耍的少女得到逃脱。在夏尔巴人的传说中，他们的祖先也曾经多次去消灭凶暴的雪人。夏尔巴人的历史中有过这么一个故事，说曾经有上百个雪人经常攻击一个夏尔巴人村庄，掠夺粮食和少女。雪人们力大无穷，速度奇快，夏尔巴人根本无力对抗，所以每次只能主动地交出粮食和少女。由于不甘心被雪人欺辱，村里的男人就多次出征和雪人拼命，但是也经常没有一个人能够活着回来，他们根本就打不过这些能够手撕牦牛的雪人。既然武力对付不了他们，那就只能智取。于是一个夏尔巴老人想出了一个好办法，将大量烈酒作为贡品献给雪人。雪人在得到烈酒以后，果然是狂饮大喝，个个都陷入了醉酒状态，有的昏睡，有的摇摇晃晃，有的甚至相互攻击。于是夏尔巴人就趁雪人大醉的时候，一举把他们全部包围，全部杀死，为村子消除了这长久以来的威胁。当然，我们刚刚在上面说的也只是一些夏尔巴人关于雪人的传说，这些传说是真是假我们不好定夺，也许在他们的历史中的确发生过一些类似的事情，只不过在口耳相传之下他们进行了一些夸张。但雪人到底是什么？是人还是野兽？这却是个由来已久的疑问，也始终

没有人能够回答清楚。在各种目击资料和传说当中，雪人和传统的动物以及人类都有着很大不同。在从古至今的大量资料中，我们可以总结出雪人的几个特点。第一，雪人比人类高大。目击到的雪人身高普遍都超过2米，只有极少数所谓的少年雪人才和人类差不多高。当地夏尔巴人普遍矮小，平均身高不过1米5几，所以这个身高对比雪人来说是非常非常明显的。第二，就是雪人力大无穷，他们的力量远远超过人类。雪人具有空手和野兽搏斗并且能够取胜的能力，那人类自然是办不到的。就拿之前雪人救夏尔巴少女的传说来看，雪豹的抓力、咬力和速度都远远地超过人类，即便人类使用冷兵器跟雪豹作战，那也是极为凶险的。而如果是空手搏斗，那肯定只有死路一条。所以夏尔巴人认为，雪人甚至可以把一头1000公斤重的牦牛给直接打死。第三，雪人是直立行走。所有动物都是四肢爬行，即便大猩猩也是如此，但雪人它是类似于人类一样的直立行走。通过多次对发现的雪人足迹的分析，显然也可以说明雪人是用双脚行走的。夏尔巴人认为，在走路时雪人会把自己的孩子背在身上，看上去既有点像熊又有点像人。不过雪人在危急情况下据说也会使用四肢来爬行，从而高速逃走。曾有一次，几个夏尔巴人远远地惊动了一个雪人，雪人看到他们之后就迅速地逃跑。不过在跑的时候，雪人不是站立的，而是用四肢奔跑，就像野兽一样，而且奔跑的速度还非常快。第四点，就是雪人非常臭。在所有有关雪人的回忆中，都有着明显的臭味，似乎雪人和恶臭是不可分离的。1948年，与世隔绝的中国西藏墨脱村村民桑达被雪人抓死之后，就在他的身上留下了恶臭气味。1960年，刘连满被雪人保护以后，临走前也在那块大岩石上留下了狐臭一样的味道。第五点，雪人的分布非常的广，并不是只有喜马拉雅才有雪人。在俄国的西伯利亚、美国的阿拉斯加、加拿大的多个雪山区都有雪人的目击报告，而且数量还不少。仅仅在苏联解体之后，只在科迈罗沃省，目击雪人的事件就开始在它解体之后日益增多。前后算下来，有十几位村民和猎人在塔什塔格尔镇附近的山脉中发现了雪人踪迹，并且书面描述了发现雪人或者雪人踪迹的一些相关报道。第六点，也是我们的共识，那就是雪人它不是人类。可以说这一点是必然的，任何目击者都认为雪人不是人。雪人没有语言能力，也不会使用工具。1977年，一位名叫杨万春的汉族人与一个浑身长满毛发的高大动物几乎撞了个满怀。他回忆说，那个长毛动物能发出十几种不同的声音，有的声音像鹦鹉叫，有的像狗叫，有的则跟孩子哭一样。其次，我们也可以知道雪人的智力也是不高的，我们目前还没有发现他们能够使用简单工具的记录。发现的一些所谓的雪人洞穴也都是没有

0: 火的痕迹和任何人工加工的痕迹，基本跟动物巢穴是一样的。人们总结，雪人的智力跟人类无法相比，仅仅比动物要高一些，偶尔会有一些类似于人类情感的行为。那么既然雪人的传说由来已久，2000多年前在一些资料中就有所记载，而且人们还几乎总结出来了所有雪人身上的特点，那为什么直到近代雪人才被全世界所熟知呢？这个原因并不复杂。我们可以想一下，在100多年前，喜马拉雅山区还是人类无法涉足的禁区，除了当时总人口仅有几千的夏尔巴民族，根本就没有人到达过这片死亡禁区。而夏尔巴民族又世世代代地居住在深山老林，几乎是与世隔绝，所以他们的传说和神话不为外界所知是很正常的。到了大概100年前，西方探险家涉足喜马拉雅山，夏尔巴人这才因为给这些登山者当向导而闻名于世。那么如此一来，他们的故事和传说才能通过这些外国人传到世界各地。同时，西方探险家在每次从喜马拉雅归来之后，也大多会接受采访或者编写书籍，将自己探险的过程和遭遇告知大众，这也为雪人起到了一定的宣传作用。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城市里最有魅力的，或许不是整洁的街道、宜人的环境，而是当矿泉水瓶横在路边时，会有人把它捡起来，放进垃圾箱。城市里最赏心悦目的，或许不是车水马龙、霓虹闪烁，而是有行人过马路时，机动车会整齐地停在安全距离以外。
3: 您先过吧，
4: 谢谢。
2: 城市里最温暖的，或许不是图书馆和咖啡屋，而是当别人遇到困难时，一定会有人义不容辞地伸出援手。
3: 大爷，您是不是找不到家了？我送您回家。
2: 文明是我们身边最璀璨的色彩，文明是城市中最宝贵的传承。让我们携手并肩，一起用文明打造城市最美丽的风景线。
5: 每一次我们都会揭开一个谜题，如果说有一些事件存在着以讹传讹，那么你对于今天的事件有怎样的想法？真相又是什么呢？欢迎大家留言与我互动交流。收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点击生活服务，您就可以查询天气、违章、高速路况以及航班信息了。当然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 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
0: 我们前面说了这么多，又是关于雪人的传说，又是总结雪人的特点，但我们始终都没有搞清一个问题，也是一个最为重要的问题，那就是雪人到底存不存在，它是什么。1951年英国著名的登山家艾瑞克·希普顿跟他的同伴在喜马拉雅山的雪地里发现了一串巨大脚印，惊奇之下，希普顿对脚印进行反复拍照，经过测量，照片上的脚印大概有33厘米长、20厘米宽，远远超过了人类脚印大小。希普顿跟着脚印走了2公里，最后发现它消失在了硬冰上。无独有偶， 1953年的5月，

一支英国探险队赶到尼泊尔。途中，探险队的首领埃德蒙·希拉里跟他的夏尔巴人向导丹增诺吉，在攀登珠穆朗玛峰的路上，也观察到了巨大的脚印。7年之后，1960年，埃德蒙·希拉里又一次返回探险。这一次，他在当地寺庙里接受了喇嘛送给他的一块所谓的带有头发的雪人头皮，同时还带回来两块雪人身体其他部位的皮毛。2002年，洞穴家罗波·麦克卡尔宣布，他从喜马拉雅山区的一棵树上找到了一团非人非兽的毛发，当地人认为这是雪人毛发。于是麦克卡尔将毛发取回，并且送到牛津大学做进一步检测。8年之后的2010年，在位于喜马拉雅山区西部边缘的印度拉达克地区，一个法国登山运动员发现了一具残缺不全的木乃伊。这个木乃伊被埋藏在冻土中，因为低温作用而没有腐败。由于干尸的体型巨大，当地人辨别这不是人，而是雪人的残骸。于是登山运动员把木乃伊的部分组织取下，同样也送到了牛津大学去进行检测。通过我们在上面列举的这几个事例，可以看到一个世纪以来直接和间接的目击雪人的案例不在少数，而这似乎也佐证了雪人的存在，更是有人取回了雪人的身体组织。那么面对这些证据，他们的可信度又有多少呢？在我们的第一个事例中，英国登山家艾瑞克·希普顿在1951年拍摄的雪人脚印照片，经过后来检测被认定是真实的。1997年，英国专家再次对这张照片进行真伪辨别，经过现代仪器的恢复，这个脚印的准确大小为 31.3 厘米长，18.8 厘米宽，拇指很大的向外张开。而正常的人类，即便1米8以上的大个头，脚的长度大多也在26厘米，宽度更是远远的达不到18厘米。众所周知，脚部是要承受人体全部重量的，身高越高，体重越重，那么它的脚部就会越大，不然就难以长距离行走。根据脚印的大小推断，这个脚印的所有者身高至少在2米以上，体重也超过了200斤。所以在仔细研究之后，专家们一致认为这个照片绝对不是伪造的。之后是1960年埃德蒙·希拉里从喇嘛手中得到的雪人头皮和身体毛发，在经过 DNA 检测之后，这些东西却被证明是伪造的。经过分析，这些毛发和头皮是一种藏羚羊的皮毛经过修整得到的产物。而我们上面提到的第三个事例，2002年洞穴家罗波·麦克卡尔在树上获得的皮毛却被认定不是假的。牛津大学的专家根据这一团毛发进行 DNA 分析，认为它不属于任何已经被确定的物种，那自然也不是人类的。而2010年关于法国登山队员发现雪人木乃伊的检测，牛津大学的遗传学教授进行 DNA 分析表明，2010年所发现的木乃伊样本和8年前麦克卡尔所发现的毛发样本是基本一致的，应该是属于同一类生物样本。由此可知，根据以上这些发现，基本就已经确定了雪人。

这种生物的存在。时至今日，对于雪人到底是什么，我们在科学界大体有三种说法。首先，第一种认为雪人压根就不存在，他们只是夏尔巴人的传说。一些西方学者认为，夏尔巴人总会将雪山上一切的未知生物都当作是雪人。著名的英国探险家梅斯尼尔曾经就有过一段有趣的经历。在一次徒步攀登喜马拉雅山时，一位年近花甲的夏尔巴老人发现了他，并且远远地冲他扔石头，嘴里还惊恐地喊着雪人雪人。梅斯尼尔哭笑不得，在别人眼里自己竟然变成了雪人。对这位视力不好的老人来说，白色皮肤穿着臃肿的梅斯尼尔远远看去的确看不清是什么，的确有一种威胁感，老人把它当成雪域高原那种未知生物，这也就不足为奇了。于是梅斯尼尔从这段经历中得到启发，认为雪人其实代表着未知事物，当夏尔巴人发现了一种陌生的奇特物种时，就习惯性地把它称之为雪人。这是第一种说法。第二种说法认为雪人是一种史前的熊。牛津大学的遗传学教授塞克斯研究了我们刚刚说的2002年和2010年的所谓雪人的两份样本，认为这所谓的雪人其实是一种史前的古老北极熊的后代。因为他发现这个雪人与发现在挪威北极圈的一只4000年前的北极熊有着极其相似的基因指纹。经过测试，塞克斯认为这种神秘生物与现代喜马拉雅山的山熊并没有多大关系，而是史前动物的直接的分支。由于这个雪人长久地生活在喜马拉雅山区，受环境和某些其他因素影响，从而进化成了如今直立行走的样子。丹麦的古基因学教授吉尔伯特也认为，塞克斯的研究为雪人的目击提供了一个合理解释。雪人是一种传说中的类猿野兽，被认为生活在密林或者雪山中。虽然科学家们对他们的存在一直都抱有怀疑态度，但是数十年来的目击报告、模糊的照片和故事都让这些传说一直流传而存在着。而塞克斯的说法认为雪人是一种独特的史前巨熊，这有可能是最接近真相的科学解释。这是第二种说法。然后我们来看最后一种说法，认为雪人是一种未知的史前人类，这也是我认为比较靠谱的一个说法。在塞克斯的说法提出后不久，另外的学者就开始质疑他史前熊的理论。华盛顿史密斯学会和堪萨斯大学的两位科学家得到了塞克斯教授的 DNA 样本之后，他们经过比对，认为这些样本由于时间太长而出现了破损，所以不能作为确切的依据。经过仔细分析，这些学者认为这个样本既可以认为是一种史前熊的样本，也可以认为是一种未知的灵长类动物的样本。对于这一点，塞克斯教授也坦率承认，这些 DNA 样本的确出现了缺损，所以结果并不十分准确。这两位科学家在经过一番研究之后认为，不排除雪人是一种未知的史前人类的可能，他们也很有可能是人类进化中的一个分支。众所周知，人类的进化并

0: 杯只有一个方向，除了我们现代的人类，还有一些进化则走进了死胡同，最终走向灭绝。而且在最近几年，科学界又先后发现了传说中不存在的丹尼索瓦人和弗罗勒斯人，这两个人种和现代人类有着很大不同，分别在4万年前和10000年前才灭绝。尤其是矮小的弗罗勒斯人，他就是走进死胡同的一种人类进化。在印度尼西亚，这些弗罗勒斯人几乎是生活到了人类文明时代，但却仍然不属于现代之人。他们的身高仅有1米，脑容量也只有人类的1/3，跟黑猩猩差不多。他们懂得打猎生活，甚至会使用石头来制作工具，而且还会简单的语言，但他们的智力和同时代的人类相比是相差巨大的，无法跟人类竞争，所以最终都灭绝了。这就可以证明，即便在不久的过去，地球上仍然并不是仅仅只有现代人类这一种智人，还有诸如弗罗勒斯人这种进化失败的产物。那既然这样，雪人也许是史前人类的一个失败的分支。他们虽然有强壮的身体，有极快的速度，有超人的适应能力，但唯独没有足够的智慧，始终保持着半人半兽的程度，也只能生存在人类不能涉足的这些大雪山之上。其实说了这么多内容，我们可以总结出一句话，大部分的雪人爱好者都倾向于雪人是所谓的未知人类，而科学家则大多倾向于雪人就是传说或者熊类。对于雪人的传说，至今我们都没有确切结论。我想在将来，也许这只会成为一个智者见智的问题。好，今天的绝密档案就到这儿，我是大碗。好，我们下期再见。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来，乖，妈妈抱抱。
3: 来，快点趁热吃，妈给你做了你最爱吃的水煮大虾。
4: 来，到妈身边坐一会儿。妈呀，这腿脚啊。
5: 请带上感恩，也让父母跟上我们的步伐。
6: 妈，我扶你，慢点儿。
4: 好，
6: 这楼梯有点高。
7: 每一次我们都会揭开一个谜题，如果说有一些事件存在着以讹传讹，那么您对于今天的事件有怎样的想法？真相又是什么呢？欢迎大家留言与我互动交流。收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点击生活服务，您就可以查询天气、违章、高速路况以及航班信息了。当然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 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

探索事实真相，搜寻幕后真凶。欢迎收听《绝密档案》。

他们在正午和深夜时分出没，吸食人和动物的血。他们的嘴巴和鼻子，特别是耳朵，比一般人要长。在不出没时，身体总是漂浮在充满血液的棺材里。他们胃口很大，饿起来甚至连所穿的衣服都会吃掉。在夜晚时，他们会去生前的亲属和朋友家里，张开獠牙，用一种暴力式的接吻使对方死亡。牺牲者往往不止一个人，并且如果没砍掉牺牲者的头，并且破开他的心脏的话，他们死后也会开始不停地做坏事，严重的话将波及到整个家族。而这些死掉的人也仍然在继续成长，躺在棺材里的尸体会慢慢变得柔软，充满弹性，有的还会膨胀，尸体甚至会发出红光来。有一种专门制作特殊面包的师傅，他们用这种尸体所流出来的血混合面粉制作出面包，吃了这个面包的人将不会再受到他们的纠缠。这是1694年所出版的《华丽商业杂志》中的一段描述。显然，这一段描述所写的就是吸血鬼。不过在1694年，吸血鬼这个名词还没有出现。30多年后，法国的一位天主教神父托尼·福维尔在他所编写的历史事典中第一次对大众提出了吸血鬼这个名词。这个名词出自几十年前的一起非常著名的吸血鬼事件，彼得·布洛克修维兹事件的正式报告书。那么说到这儿，我们就先来看看这起1725年的彼得·布洛克修维兹事件的报告书。在报告书中说，拉姆区基索洛瓦村有一个叫做彼得·布洛克修维兹的男人去世了。这本来是一起看似很正常的死亡事件，但是奇怪的事情发生在这个男人去世之后。在他下葬之后，10周内每周都会死一个人，截止到当时人们调查之前，总共已经死了9个人。虽然人死亡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不过在这次事件当中，这9个人却死得很不寻常。在这9个人中，死者全部都是因为疾病在24小时之内死亡。很多人临死前声称，他们看到了死去的彼得·布洛克修维兹在午夜时分出现在他们的枕边。彼得脸上看起来死气沉沉，用手掐住了他们的脖子。并且根据这个彼得·布洛克修维兹妻子的说法，在夜晚她经常梦到丈夫死后的样子，并且对妻子说她想要一双鞋。由于这种情景每天都会围绕着他的妻子，所以在恐惧的驱使下，彼得·布洛克修维兹的妻子决定要离开这个村子。因为在当地关于吸血鬼的乡野奇谈相当的多，所以为了判定死者到底是不是变成了吸血鬼，当地希腊正教的祭司、库拉迪森区的天主教祭司们就来到了彼得·布洛克修维兹下葬的地方进行开棺验尸。在对他的尸体经过一番检验调查之后，发现他的尸体已经有了吸血鬼的特点。

首先，他的遗骸并没有如同一般尸体那样的尸臭味。其次，他身上的肉除了鼻子有点稍微吓他之外，其他地方完全没有任何变化。他的头发和胡须变得更长了，旧的指甲已经脱落，在尸体上的指甲是新长出来的。而且尸体的皮肤正变得更白，表面覆盖着一层比较暗沉的旧皮肤，剥开能够看见下面长出的新皮肤。在尸体的嘴里还有新鲜的血液没有凝固，人们猜测恐怕是他在吸人血时所留下来的。最后，人们还发现他的生殖器膨胀，简单来说就是勃起状态。从观察到的这些特点来看，大家一致认同彼得·布洛克修维兹已经变成了吸血鬼。所以人们就采用专门处理吸血鬼尸体的方式，在他心脏的部位打进木桩，然后火化处理，最终把尸体烧成了灰烬。这就是彼得·布洛克修维兹事件的前后经过。这起事件在现在看来，也许人们会感觉非常震惊，尸体发生的这种异变在我们看来是非常非常难理解的。难道真的有吸血鬼这种奇怪恐怖的生物吗？在寻找这个答案之前，我们先来看下一个事件。除了彼得·布洛克修维兹事件之外，另一起著名的吸血鬼事件也被托尼·福维尔编写在了他的历史事典当中。这起事件是发生在18世纪的阿尔诺尔德·巴温事件。这起事件跟彼得·布洛克修维兹事件并列为历史有名的吸血鬼事件，发生在1727到1728年间。我们接下来要说的这个阿尔诺尔德·巴温事件，它之所以有名，是因为当时一位叫做约翰·布鲁耶格的医生，他所撰写的验尸报告不小心流出，而这个报告中详细的记载了吸血鬼的情况。当时英语系的《伦敦日报》和法语系的《十岁》杂志都翻译了这份报告书，欧洲的知识分子们也争先恐后地埋头阅读并且讨论这份报告。当时的奥地利皇帝卡尔四世也对这份报告给予了莫大关心，据说就连法国的路易十五世都想再进一步地了解这起事件更详细的情况。那么通过这个事件和我们刚刚说过的这个彼得·布洛克修维兹事件，就使得欧洲对于吸血鬼的关心程度达到了一个顶点。阿尔诺尔德·巴温事件发生在塞尔维亚的梅德文基亚村。这个事件的起源是在一名叫做阿尔诺尔德·巴温的雇佣兵身上。这个雇佣兵在搬运干草时不慎从马车上跌落下来，导致他的脖子骨折，从而不幸死亡。于是在之后就有传言说，这个阿尔诺尔德在死亡之后变成了吸血鬼，随后还出现了一些牺牲者，而这个消息也很快就惊动了当地的地方官员，于是他们就把这个消息又上报给了上级。得知这个消息之后的地方最高司令部的将官们认为这起事件应该立刻着手调查，于是他们就派遣了几名将校和医生来到了这个梅德温基亚村。根据死者的同伴

证词。阿尔诺尔德生前在土耳其统治下的塞尔维亚的科萨瓦附近迷上了吸血鬼，而且据说他当时还吃了吸血鬼坟墓的泥土，并且用他们的血涂在身上保护自己的身体。随后在阿尔诺尔德死亡后的20到30天中，声称被他袭击的人开始陆续出现，实际的受害者达到了4个人。为了制止凶案的继续发生，梅德温基亚村的村民们决定挖坟。根据村民的证词，在坟墓挖开之后，发现阿尔诺尔德的尸体没有腐败迹象，并且眼、鼻、口、耳等部位可以看到有鲜血，甚至在棺材里面处处都能看见还在呈现液体状态的鲜血。另外人们声称还发现他的尸体上的旧指甲已经脱落了，长出了新的指甲。于是当地人们就一致认定阿尔诺尔德在死后已经变成了吸血鬼。得出了这个结论之后，村民们按照风俗习惯在他的尸体心脏部位打进了一颗木桩。据说当时在打进木桩的时候，尸体竟然还发出了呻吟的声音，并且随着喷出了大量的血液。后来解决完了阿尔诺尔德的尸体之后，村民们又继续挖开了被阿尔诺尔德所杀害的牺牲者的坟墓，进行了同样的处理。但是事情到这儿还远没有结束，就在这个时候又有目击者声称说，阿尔诺尔德不仅仅是袭击过人，他甚至连家畜也同样的袭击过，被他吸过血。而恰巧在这2-3个月时间里，村里也莫名其妙地死了17个人。于是人们认为这些人的死亡是这些人吃了被阿尔诺尔德吸了血的家畜所导致的。于是村民们认为这些死去的人也已经被吸血鬼感染，也很有可能会变成吸血鬼。于是这些被派遣来的将校们听了这些说法之后，又刨开了这17名牺牲者的坟墓，调查了棺木中的情况，并且将调查结果交叉比对，做成了报告书。就这样，史上第一次对吸血鬼的具体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调查。于是在1732年，约翰·布鲁耶格医生就发表了这份轰动一时的报告书。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份报告书的详细内容。在报告书里是这样写的，塞尔维亚的梅德温基亚村发生所谓吸血鬼吸人血导致数人死亡的事件，听从最高司令部的命令，我和数名将校和2个医务官一起调查这起事件。我们和当地的施塔拉斯步兵队长戈尔西·海德纳克先生，想身为向导同时也是村庄中的一位海盗格族长老，进行了访谈调查。人们都声称同样也是海盗格族的阿尔诺尔德·巴温这个人5年前从装载干草的车上掉下来，摔断了颈骨，从而丧命。生前阿尔诺尔德也曾经说过，他在土耳其的领地塞尔维亚的科萨瓦附近曾经被吸血鬼袭击过，之后他感觉自己好像已经被吸血鬼感染了，于是他就根据迷信的说法吃了吸血鬼坟墓的泥土，然后在身上涂上了吸血鬼的血，以此来保护自己。在阿尔诺尔德死亡将近1个月之后，就陆续的
有四个人

被他杀死了。随后在阿尔诺尔德的尸体被处决之后，村里又有17个人因为食用了被吸血鬼吸血的家畜而突发疾病死亡。海盗格族中有一个叫做乔瑟的先生，他有一位叫做史丹纳卡的干女儿。15天前的夜晚，他正在睡觉时半夜忽然惊醒，发出了可怕的喊叫声。后来人们问他为什么要发出这样恐怖的喊叫，他说看到了九周前死掉的一个叫做密洛耶的海盗格族小孩。这个小孩三更半夜来到床边，掐住了他的喉咙。那么就在那天之后，史丹纳卡的身体健康状况开始不断恶化，仅仅三天之后就去世了。在听取了这些调查之后，当天的下午，一行人在海盗格族长老的引导下来到了墓地，并且挖开了有嫌疑的十几座死者的坟墓，解剖这些遗体进行调查。果不其然，就发现了十具可疑的遗体。第一具遗体是名为史塔纳的20岁女性，她在生病三天后，在两个月前生产时不幸死亡，而她生下的婴儿也在出生后不久就死亡了。据说史塔纳在生前曾经承认自己在身体上涂过吸血鬼的血，后来他所生下的婴儿遗体被草草埋葬，甚至最后尸体都被野狗吃了一半。不过根据村民分析，这名女性本人和她的婴儿一同成为吸血鬼的可能性是很高的，而且他的遗体外表上看起来也没有腐败，抛开遗体时可以明显的看到在胸腔里大量的血管正在出血，胃壁的动脉和静脉内血液也没有凝固。除此之外，他的肺、肝脏、胃、脾脏、肠等内脏全部都还是跟活人一样呈现健康状态。子宫膨胀引发激烈的炎症，胎盘和产乳排泄物在原本的位置呈现腐烂状态，手脚的皮肤和旧的指甲已经脱落，长出了新的指甲和有光泽的新的皮肤。第二名死者是一名叫做米丽莎的60岁女性，她在生了三个月的病之后不幸去世。解剖后人们发现他的胸腔有大量的血，跟史塔纳一样其他内脏是良好的。在一旁看解剖的海盗格族人们对他下葬后变得稍微发胖的身材感到十分吃惊，因为他们中的很多人从小就认识这名死者。不过每个人也都证实他生前的身材是干瘦型的，而从坟中起出的这具遗体却呈现发福的微胖状态，这明显的是不符合常理的。第三座坟墓中是一具出生后八天就死亡的婴儿，已经埋葬了超过90天，他的身体也同样呈现吸血鬼症状。第四名死者是一位海盗格族的16岁少年，他在生了三天病之后死亡，埋葬了已经超过九周，而他的遗体也呈现出跟其他的遗体一样的吸血鬼症状。第五座坟墓中的死者是一个海盗格族的17岁少年，名字叫做约瓦基姆，他同样是生了三天病之后死亡，埋葬了已经有八周零四天，解剖的结果跟前几例也是一模一样。接下来是一位叫做露莎的女性，
她在生了10天的病之后死亡，已经埋葬了6周左右。在她的尸体内，不止胸腔发现了新鲜血液，在胃底也发现了大量血液。而她刚刚出生18天的孩子的尸体，同样的也有这样的发现。第七座坟墓中的死者是一位2个月前死亡的10岁少女，跟前例一样，她的遗体跟生前一样，也是没有腐败的，胸腔内同样有大量血液。这说明这个少女也开始吸血鬼化了。接下来埋葬在第八座坟墓中的是步兵队长戈尔西·海德纳克先生的妻子和孩子。他的妻子和他8周大的孩子在21天前死亡。不过幸运的是，在解剖之后，戈尔西·海德纳克的妻儿是正常死亡的，他们的尸体也已经开始正常的分解，并没有吸血鬼化的迹象。下一座坟墓中是一名叫做拉丁的21岁年轻人，他在生病3个月后死亡，已经埋葬了超过5个月时间。他的遗体同样也比较正常，已经完全被分解掉了。第10座坟墓是村里的骑手的妻子和孩子，两人已经死亡了超过5周。在起出尸体之后，发现他们的遗体也已经被完全分解，同样也没有吸血鬼化迹象。下一位死者是名为史塔基的60岁海盗格族地主，他死于6周前，他的尸体与其他吸血鬼化的尸体情况相同，在胸廓和胃部有大量鲜血，身体全部都呈现吸血鬼症状。之后是25岁的海盗格族的米利斯，他跟史塔基一样已经死亡6周，尸体同样也呈现出吸血鬼症状。最后一座坟墓中的死者是海盗格族的史丹诺伊卡的20岁的妻子，他在生病3天后死亡，刚刚下葬18天。解剖后发现他的遗体仍然有血色。生前他曾透露，有一天深夜，他被我们刚刚说过的吸血鬼化的死者米利斯袭击，不幸被抓破了喉咙。所以从尸体上也能看出来，在他的右耳下方发现了一条手指长的青色的充血痕迹。从坟墓起出遗体时，从他的鼻子里也流出了大量的鲜血。解剖的结果完全跟之前的案例一样，从胸腔到胃所能看见明显的鲜血，内脏器官全部都是良好健康状态，身体全部的皮下组织以及手足的指甲跟活人完全一样。这也说明这个已经死去了18天的可怜的女孩也已经吸血鬼化了。在对这13座坟墓中的尸体全部进行验尸之后，已经确定吸血鬼化的尸体的头颅被砍下来，和剩下的身体一起火化，之后把灰烬撒进了摩拉比亚河。另一方面，那些已经腐烂的正常的遗体又被人们重新埋葬好，恢复了原来的样子。我们可以看到，在这13座坟墓中，仅仅只有3座坟墓中的尸体是正常的，其他坟墓中的死者全部都呈现出吸血鬼化的状态。说到这儿，肯定很多人不相信，这吸血鬼明明就是传说中的生物，怎么可能真实存在呢？再者说，人的尸体埋到地底下，怎么可能几十天过去了都不带腐烂的呢？甚至还长出来了新的指甲和头发，这完全超出了我们的认知。

如果说吸血鬼是一个我们还没有发现的新物种，那还说得过去，但是说人能变成吸血鬼，我觉得这还真的是有点悬。那么至于答案到底是什么，我们下期揭晓。好，今天的绝密档案就到这儿，我是大碗，下期再见。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
1: 午休小憩一会儿，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3: 针对媒体反映的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成立联合调查组，核查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有关问题，并依法依规处理。国家网信办会同有关部门起草了促进分布式数字身份互通互认应用规定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21日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落下帷幕。据统计，本届图博会共达成中外版权贸易协议，含意项2835项。今明两天，我国主雨带仍将集中在长江沿线，湖南、湖北、江西等地部分地区雨势较强，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公众需关注预警预报信息，尽量不要前往山区等地质灾害易发地带。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全面修订了玩具、电动自行车、童车 CCC 产品认证实施规则，将于今年11月起实施。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873，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您。

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接下来让我们一起闭上眼睛，沉浸在这惬意放松的旋律当中，开启今天的午后时光。

接下来想和大家分享到的歌曲来自于1994年王菲演唱的《天空》。这首歌是当时王菲还叫王静文的时候出版的第二张国语专辑。《天空》这首歌的歌词使用了印象派的手法，有一点超现实的感觉。《天空》这张专辑后来被选为1993到2005年之间中国台湾流行乐坛的白金唱片第16名，就算现在来听这首歌也是一点过时的感觉都没有。好音乐果然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忙碌了半天的职场，喝杯下午茶，伸个懒腰，在午后暖暖的阳光沐浴下，感受都市生活，聆听身边的故事。午后慵懒时光，我们在犀牛电台等你。自出道以来呢，吴莫愁在他的音乐道路上也有很多次的华丽冒险。他用歌声向我们证明，百变活力才是青春最好的解释。即将送上的这首《青春不下线》当中，音乐顽童庾澄庆打造出俏皮的曲风，简约又不失寓意的表达，也为当下的年轻人注入一股积极向上的活力。

0: 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依旧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音乐陪您度过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小梦继续陪您养精蓄锐，为下午的工作充电蓄能。
1: 一条线，山和地多么的悠远。
2: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3: 亲，我已经下单你们家的便当饭盒和餐具，请尽快发货哦，因为我要自行分餐，自己带饭上班。
4: 亲，保温桶还有电热饭盒记得一定给包装好，尽快发货哦，因为我也要带饭上班，自行安全分餐。
5: 亲，自家热米饭系列每个口味我都已经拍好，尽快发货啦，上班带饭，自行分餐最简单。
6: 网购时尚，全民自带便当，
7: 自行分餐，你我共治共享。
8: 莫文蔚的作品《爱》，这首歌的主题一点都不新鲜，就是痛心失爱的苦情歌，但却被他表达得非常动人。从回忆开场，揭开内心的伤疤，承认自己的想念、寂寞和留恋，甚至把失去这份感情定义为人生当中的遗憾。苦情歌的意义呢，可能就在于共鸣痛苦。当痛苦在心中翻腾，你听到这首歌，会让你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人和你是同样的心情。也许被人懂得，就已经是一种安慰了。

0: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
1: 朴树2003年的作品《生如夏花》，这首歌没有大喜大悲，没有烦闷的痛苦，没有悲愤的呐喊，有的只是与世无争的闲适平淡。有人这样评论他，朴树的酷就在于他人不在江湖，而江湖却在等他。人们等他的理由是因为他有着看透世界却仍然努力爱这个世界的少年心气。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阴，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3度，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72%。今天夜里多云，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中雨，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3度，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依旧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音乐陪您度过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小梦继续陪您养精蓄锐，为下午的工作充电蓄能。一条线，山和
1: 地多么的遥远。阿信和陈绮贞一起合作过一首歌《私奔到月球》，这首歌最开始的地方呢，有一个细节，就是 MSN 的提示音。很多人都说，这个提示音也是这首歌让大家印象最为深刻的地方。这首歌发行的时期呢，也是特别流行 MSN 的，那个时候很多人都用它来联络，觉得非常洋气。可是现在，这种通讯工具已经变成了历史，只有音乐还鲜活着。

0: 心而出的勤劳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惫的心灵。悠然动人，小憩的下午时光，宛如浪漫嘉年华般，记忆带鲜活，映在脑海里。心有电台，在有音乐的地方醒来。
1: 都说爱笑的人运气不会太差，但其实爱笑的人也可能会患上抑郁症，微笑抑郁症。我们所熟悉的喜剧演员卓别林、憨豆先生还有金凯瑞，他们都是不同程度上的微笑抑郁症患者。尽管他们内心深处痛苦压抑，可外表看起来若无其事，面带笑容，用微笑伪装久了，就会错过周围的人去帮助他们的机会。在他们表面的微笑过后，是更深的孤独和抑郁。所以但愿你的笑都是发自内心的笑容。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从清晨十里花廊闻花香漫行，到中午德明古镇尝特色小吃，再到傍晚丰隆山巅看晚霞漫卷，陆泉的一天满是惊喜。更多游玩攻略尽在 FM87.3 陆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我们陪你捕捉生活里的小美好。
2: 犀牛电台，全方位满足你的听。

等你来听。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依旧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音乐陪您度过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小梦继续陪您养精蓄锐，为下午的工作充电蓄能。一条线，山和地多么的遥远。周杰伦的作品《听见下雨的声音》，这首歌呢也是由他的老搭档方文山作词，同时是方文山执导的电影同名主题曲。这首作品呢，魏如君曾经演绎过一个女生的版本，周杰伦的版本和女生版流露出凄美浪漫氛围的不同。他用低沉又寂寞的声音吟唱，带着我们回到爱情的回忆现场，到了副歌却仿佛在心中呐喊追忆与不舍。

听歌声唤醒你沉睡的大脑，超震撼超动感，尽在新闻电台。苏三说沿袭了陶喆以往的抒情曲风，以慢拍的形式诉说着爱情故事。陶喆也大胆地融入了中国古典精致的元素，将两种完全不同的音乐融合在一起，简洁又富有韵味的结合方法反而带给我们一种自然流畅的感觉，似乎这两种元素原本就是一体。一起来分享陶喆《苏三说》。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我是模特，我走在没有分类的 T 台上，人们说这是行为艺术，我想说，如果再不分类，这就是臭美。
2: 我是操作员，我一直工作在垃圾厂房的处理车间，人们说垃圾烧掉最省事儿，但我想说，如果再不分类，那些可以利用的、可再生的都被烧掉了，不仅污染环境，还会错过商机，这就是烧钱。
3: 我是渴望爱情的美女，未来环境是你的，也是我的，更是我们的。如果再不分类，哼，恶劣的生存空间就可能是我的嫁妆。
4: 如果再不分类，那是违法，罚款。

0: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午后时光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边走边唱。
1: 海都连成一条线，山和地多么的悠远，我和你同在这人世间。
2: 那英的作品《梦一场》收录在她的专辑《干脆》当中，这首歌是由袁惟仁填词和编曲，也算得上是那英的代表作之一了。她被很多的歌手翻唱过，当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当属萧敬腾演绎的版本，一起来分享萧敬腾《梦一场》。

0: 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2.19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等7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21日，在杭州湾嘉兴侧离岸0.9公里的海面上，世界最长跨海铁路大桥到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主塔封顶。江南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已于18日进入梅雨期，江淮地区于19日入梅，我国梅雨季节已全面开启。近日，广州海关在跨境电商渠道查获一批未向海关申报的夹藏出口的粽子，重1.6吨。国家网信办会同有关部门起草了促进分布式数字身份互通互认应用规定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 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3: 沿着旅途的脚步，唱响心中的旋律。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边走边唱。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边走边唱，与音乐为伴，让旅程更加美妙动人。
0: 这首歌是出自于电影《北京遇上西雅图之不二情书》，来自于李健《等我遇见你》。还记得我去在看这部电影之前其实是很期待的，但是看完之后却有一点点的失望。这部电影呢，是用了《查令十字街84号》这本书作为线索，串起了一段异地恋，试图想用一种很文艺的方式去做一部很商业的爱情电影，可是到最后的结果却是有些尴尬的。但是因为李健，让这首歌和这部电影也有了很高的关注度。

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这一切，转眼都消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

有的时候两个人的关系充满了紧张和压力，不断地想让对方满意而努力付出，尝试改变自己，却依然没有让对方满意，最后精疲力尽。然而这种紧绷的关系却始终无力逃脱。歌曲当中强烈的鼓声象征着冲突中猛烈的心跳和呼吸，世界那么大，只有奋力独舞，也许只有在不停地旋转循环精疲力尽之后，才能够拥有所谓的平静吧。

0: 随心而动的音乐之旅，在边走边唱节目中，让音乐引领你的步伐，畅游旋律的海洋，感受无限的音乐魅力。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搞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共享动听时光。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稀里哗，我从不抽烟，但进一次火场就相当于一次性抽了一条烟。火场中最可怕的不是火焰，而是浓烟。火场中的浓烟往往与高温以及有毒气体相伴，会导致呼吸道灼伤，中毒窒息。你们知道吗？每一次看到火灾事故中那些家属们的伤心欲绝、痛不欲生的眼泪，我是多么希望你明白，那些血泪凝结的惨痛经历本可以在消防常识学习后避免，本可以在你紧急时刻护佑你的安全。可是
2: 掌握消防常识，珍爱宝贵生命，请从此刻开始。
3: 这首歌来自于李丽芬，暂时离开家的女子。很多人对于李丽芬的印象就是她演唱的爱江山更爱美人，但是你会发现脱离了中国风之后的李丽芬在这首歌里面显得很都会。出走是为了走出，我觉得是对这首歌最好的注解之一。而暂时离开家的女子说的是不是现在的你呢？

0: 车马穿行，白驹过隙，享受慵懒的时光，聆听细雨的声音。枢纽电台，暖心陪伴。
1: 防不胜防。作曲人呢是张继聪，张继聪是歌手谢安琪的老公，更多的时候大家认识他和关注他是因为他演员的身份。这是他早期还在没有做歌手的时候写给陈奕迅的歌，而这首歌的作词人是大家所熟悉的黄伟文。防不胜防是黄伟文写给陈奕迅的《病态三部曲》其中的一首。这首歌也在一开头就说了很多最近生活当中很不对劲的细节，为何喝过那杯咖啡无故失踪了，家里却仿佛增添了数本新书，为何你那床头玩具熊再找不到，花村的花偏偏天天转色，为何那个故障手机无故修好了，梳妆台怎么那么快没有香水，为何有雨门前就突然有一把伞，相簿的相片天天变少，原来这些都是暗恋你的我做的，拿走一些属于你的东西，好让你和我发生关系，拿来一些你正好需要的东西来表达我的体贴。他这么深入对方生活的点滴，却从来都不现身，可见暗恋的这个人他隐藏得非常好，无法和对方在一起，他就以这样神不知鬼不觉的方式假装和他在一起。这样的暗恋其实是会让人觉得毛骨悚然的，但是也有人分析说，这首歌写的其实是一段人鬼恋。当你以一段人鬼恋的角度去看待，去聆听这首歌的时候，好像它又变成了另外的一个非常动人的故事。但是无论如何，这首歌里所描述的情感互动都是非常独特的。与普通的情歌相比呢，它好像让我们看到了另外一部情节独特的爱情片。

随心而动的音乐之旅，在边走边唱节目中，让音乐引领你的步伐，畅游旋律的海洋，感受无限的音乐魅力。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搞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共享动听时光。

老狼模范情书。老狼清淡的歌声再加上文艺的词曲，诞生了校园民谣中的模范情歌，也让后来很多人都无比向往着校园恋情。

就拥有这一切，再也不想再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想解锁活力假期，来鹿泉就对了。暴徒寨登山冲刺超解压，金马王国嗨到尖叫。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阴，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3度，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72%。今天夜里多云，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中雨，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3度，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壁虎漫步，这也是很多人认识潘帅的第一首歌。其实潘玮柏他最早是做主持人的，是在2002年推出的他的第一张音乐专辑正式进入演艺圈，那张专辑就是壁虎漫步，出道即巅峰。这张专辑也确立了他阳光幽默大男孩的形象，那个时候大家都管他叫做潘帅。壁虎漫步呢，其实是一首韩文歌的翻唱，用壁虎来比喻当下年轻人的生活状态。所谓的壁虎精神，就是平常好像懒洋洋的慢吞吞的，但是只要碰上了自己喜欢的事喜欢的人，就会变得很积极很迅速。而潘玮柏他的音乐从一开始就会有一股资优生的绅士气质，再加上他性格当中与生俱来的乐观和幽默，也成就了潘帅在这张专辑当中特别正向的特别有趣的一种形象。所以潘玮柏因为这张专辑也被称为嘻哈绅士。我想当年的你应该一定听过这首歌吧。

0: 要上路。
1: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八七三，最美的声音。

随心而动的音乐之旅，在边走边唱节目中，让音乐引领你的步伐，畅游旋律的海洋，感受无限的音乐魅力。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

0: 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共享动听时光。
1: 生活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走惯了城市中笔直平坦的马路，你早已忘了远足带给你的酣畅淋漓。爱上这个下午，和我们一起心灵远足，不问归途，风雨无阻。犀牛电台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2: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1: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2: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鹭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1: 秋暮露成霜花降，地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2: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0: 让声音成为旅途的伴侣，带你穿越城市的喧嚣，走进音乐的温馨世界。这里是犀牛电台，边走边唱。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边走边唱，让音乐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享受美妙旋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好自己。现在是下午三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市场监管总局印发通知，加强对眼镜制配企业眼镜生产、配置、销售、维修等全链条计量监管。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 2.19 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等七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22日，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国家税务总局提醒，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6月30日结束，届时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其可能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国家网信办会同有关部门起草了促进分布式数字身份互通互认应用规定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3: 一世界，一期一情怀，跨越千年，风骨依旧。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诗笺之人间盛景》。

花一世界，一期一情怀，跨越千年，风骨依旧。这里是鹿泉融艺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诗笺之人间盛景》。

颜韵是唐代诗人，一生只流传下这一首诗，却因写出了落花最深的孤独而被记住。他像自己笔下的落花一样，没有轰轰烈烈，只有无声无息。可正因为如此，他替所有不被看见的告别找到了语言。落花，颜韵。春光冉冉归何处，更像花前把一杯。近日问花花不语，为谁零落为谁开。花为谁而开，又为谁而落，春光又去了哪里？花不说话，只是落着。这不是写花，这是写一个在时光中追问意义的人。为谁零落为谁开，这七个字里藏着中国文化里最深的一种孤独。即便无人问津，也敢如此盛开，既有力量又有温度。诗人试图抓住什么，可是花用沉默告诉他，有些问题本就没有答案。为谁零落为谁开，也许不为谁，但你来过开过落过，这本身就是全部的答案。我是主播高坤，下期再见。

石板镀成水银，有上海弄堂的那面夕阳凝固成以永恒的断路批注，而音乐就好像是给文字插上了一双翅膀，遨游于这个殿堂当中，就好像永远保持着纸质书的触觉与浪漫。下午的3点到5点，捧书陌上继续陪伴着。

0: 有人说，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动的诗行。今天让我们翻开诗页，戴上耳机，在字里行间与音符之间去寻找那不期而遇的共鸣。这里是路前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捧书陌上，我是主播高坤，温暖的路上一直陪伴着大家。
1: 同看天下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2: 欢迎继续锁定 FM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阴，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3度，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72%。今天夜里多云，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中雨，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3度，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上电台，音乐拥有新能量，给你不一样的音乐时光。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路前的快乐根本停不下来，奥特莱斯潮逛剁手超尽兴，德明古镇互动游戏超有趣，博碧庄水库露营夜嗨超热闹。想知道更多潮流玩法，听 FM 87.3 路前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带你嗨。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当你读某本书时，身边就会不自觉地想起那段优美的旋律。随着书页的翻动，那些沉重的、轻盈的，都在音符与文字之间碰撞。我们现在搭配上下面的这样的一首歌曲，你又会想起了哪本书呢？捧书墨上一直与你相伴。

0: 有些事只能一个人做，有些关只能一个人过，有些路啊只能一个人走。现在是下午四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3: 北京时间21日，中国裁判马宁主哨世界杯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的比赛。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2.19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等7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近日，广州海关在跨境电商渠道查获一批未向海关申报的夹藏出口的粽子，重1.6吨。国家税务总局提醒，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6月30日结束，届时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其可能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江南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已于18日进入梅雨期，江淮地区于19日入梅，我国梅雨季节已全面开启。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爱您所爱，给您想听，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1: 你有多久没有看书了呢？那些想看又没有看的书，是否在脑海里摆满了一座图书馆了呢？好书陌上，犀牛电台温暖呈现，
4: 温暖呈现。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捧书陌上。现在我们闭上眼睛，去感受在一列火车上，而窗外是流动的黑夜。

0: 这谁呀？乱停乱放，你看看这都几层了？好家伙，车座都没有了。哇，谁把二维码给刮花了？这怎么骑呀？
1: 可在我骑车的时候，
0: 哎，宝贝儿，来，走车筐里，坐稳了。
2: 哎呦，怎么晃？
0: 没事儿，红灯咱也不停，几分钟就到了。
2: 爸爸，你不是说这样做不对吗？
1: 这，哎，我可怎么才能合二为一呀？
3: 我们能共享一辆自行车，但我们还不能共享一种文明准则，共享一种道德规范，共享单车，共享文明。
4: 每当看到那些闪耀的文字，心中就充满了无穷的力量。那书中有月光正把石板镀成水银，有上海弄堂的那缕夕阳凝固成以永恒的断了批注，而音乐就好像是给文字插上了一双翅膀，遨游于这个殿堂当中，就好像永远保持着纸质书的触觉与浪漫。下午的3点到5点，捧书陌上继续。

有人说，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动的诗行。今天让我们翻开诗页，戴上耳机，在字里行间与音符之间去寻找那不期而遇的共鸣。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捧书陌上，我是主播高坤，温暖的路上一直陪伴着大家。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阴，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3度，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72%。今天夜里多云，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中雨，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3度，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 FM 87.3 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1: 你有多久没有看书了呢？那些想看又没有看的书，是否在脑海里摆满了一座图书馆了呢？捧书陌上，心有电台，温暖呈现。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走惯了城市中笔直平坦的马路，你早已忘了远足带给你的酣畅淋漓。爱上这个下午，和我们一起心灵远足，不问归途，风雨无阻。犀牛电台

0: 听到梦的归程，我只想要坚决，迷信于我的直觉，就算拒绝只是幻觉。
1: 想听可以燃到你的音乐吗？犀牛电台给你带来最好听最过瘾的听觉盛宴。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愿你的书架永远有一本书，你的歌单永远有一支曲，在某一个时刻悄然相遇。我是主播高坤，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这场文字与音符的浪漫相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心有电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一起互动了，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 在线收听节目，手机下载蜻蜓、喜马拉雅、云听，找到 FM87.3 心有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尽快把不喜欢的事情做完，这样就有时间做喜欢的事了。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 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1: 音乐有节奏，天气有表情，阴晴冷暖，关怀如一。犀牛电台，天天新气象。
2: 下午的时间是7点整，首先关注石家庄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6月23日星期二，农历5月初九。今天石家庄的天气阴转多云，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3度，窗外的实时温度31摄氏度，南风4级，空气指数85，凉。明天终于转阴，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3度。陆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欢乐加班路，快乐加速度。时间来到了下午的时间17:01，问候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小梦。这里是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娱乐大爆炸，每个工作日下午的17点到19点这样一个时间段，和大家一起聊一聊人世间吃喝玩乐的那些事儿。你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加关注，之后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三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
1: 热辣滚烫，我的人生就得辣。
0: 今天的朋友圈被中考刷屏了，今天是中考的最后一天了，我们今天一起来回忆一下，你中考是哪一年呢？中考结束之后的第一件事儿做的是什么呢？微信搜索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加关注，发微信我就可以收到了。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杨洋的《父子》。

0: 奇牛电台，
1: 我要我的音乐，
0: 保持真我，保持你的姿态。
2: 公益广告展播。犀牛。

0: 曾经以为老去是很遥远的事，突然发现年轻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1: 藏进了满头白发，
2: 少年易学老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珍惜奋斗时光，不负美好韶华。

0: 无论你处在什么位置，心中总有一个地方是不能触碰的秘密。
1: 再见青春，再见美丽的疼痛。
0: 无论你开心还是难过，总有一种方式

候很忙，坚持很酷，让你的音乐态度成为你前进的动力。犀牛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0: 繁忙的工作结束，哼着小曲完成今天的事情，完美的你怎能错过最美的声音。犀牛电台，好音乐在这里。这个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犀牛电台，唱出我们不敢言辞的爱。
1: 文艺广告展播，
2: 犀牛电台

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吃多少做多少，文明就餐刚刚好，品尝餐桌上的美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光盘行动从你我做起。

0: 入一天的忙碌，注意行车安全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爱你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0: 犀牛电台，
1: 我要我的音乐，
0: 保持真我，保持你的姿态。无论你处在什么位置，心中总有一个地方是不能触碰的秘密。
2: 再见青春，再见美丽的疼痛。
0: 无论你开心还是难过，总有一种方式

0: 诚意广告展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2: 哎呦呦呦，你发我发，他发大家发，这是一个自媒体的时代，
3: 你转我转，他转大

信息传播不是炒菜做饭，添油加醋只能混淆视听，颠倒黑白。河北省网信办提醒广大网民，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

作很忙，坚持很酷，让你的音乐态度成为你前进的动力。犀牛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0: 繁忙的工作结束，哼着小曲完成今天的事情。完美的你怎能错过最美的声音？犀牛电台，好音乐在这里。习惯一个人的音乐，音乐是心灵最深处的声音，也许只有自己才听得懂。
1: 言不由衷，言不由衷，
0: 可是却依然希望自己听的音乐能把周围和未来打动。犀牛电台，走心音乐。
2: 广告展播，
3: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4: 婴儿车里的婴儿在看蓝蓝的天还是乌突突的天，婴儿车里的婴儿在听蝉与百灵鸟的合唱还是汽车对人的咆哮，婴儿车里的婴儿在呼吸被阳光和雨露清新的空气，还是 PM2.5 严重超标的灰霾。给孩子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取决于我们的态度，保护环境就是保护我们的未来。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时间是8:50了，我们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最后一首歌，刘若英的《风和日丽》。最后还是要喊出我们的口号，开心最重要。明天下午的5点，我们接着聊，不见不散喽。请下期。

0: 当光与影开始交相辉映，整个城市都沉浸在那一抹难得的闲逸气氛中。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22日，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端午假期3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约为65,278万人次，日均为21,759.3万人次，同比持平。江南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已于18日进入梅雨期，江淮地区于19日入梅，我国梅雨季节已全面开启。针对媒体反映的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成立联合调查组，核查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有关问题，并依法依规处理。今明两天，我国主雨带仍将集中在长江沿线，湖南、湖北、江西等地部分地区雨势较强，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公众需关注预警预报信息，尽量不要前往山区等地质灾害易发地带。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收音机锁定 FM 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

0: 音乐，只爱原味的原味音乐，品味最纯粹的音乐味道，
1: 品味最纯粹的音乐味道。
2: 感受音乐的纯粹魅力，品味生活的原味滋味。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原味音乐，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原味音乐带您进入一段纯净而动人的音乐之旅。

的心情在游动，快乐的音符在跳动。周末日的晚间七点钟，音乐嗨一点，让我们一起动起来。

品味音乐的原声魅力，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纯粹的音乐之美，让旋律与心灵共鸣。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

0: 下面开始开会啊。今天的议题是如何增加。
1: 我是瓶装水，会议室里经常有我的身影，我静静地站在桌角，从不打扰。人们口渴时自然会想起我，拧开我，喝下我，一气呵成。我期待每一滴我都能完成使命，可是
0: 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了啊，散会。
1: 我眼巴巴看着人们离去的背影，桌上留下许多半瓶的我。我不甘，我委屈，我想呐喊，为何不把我带走？我还可以为您解渴呀。最终，半瓶的我被抛弃，成为垃圾。唉，谁知瓶中水，滴滴皆泪水。
2: 瓶中水也有生命，它希望被物尽其用。解水，请喝完瓶中水。

品味音乐的原声魅力，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纯粹的音乐之美，让旋律与心灵共鸣。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

品味音乐的原声魅力，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纯粹的音乐之美，让旋律与心灵共鸣。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

0: 是的，做最真实的自己，从表现音乐态度开始。心灵电台，做自己喜欢的你。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从清晨

水花廊闻花香漫行，到中午德明古镇尝特色小吃，再到傍晚丰隆山巅看晚霞漫卷，路选的一天满是惊喜。更多游玩攻略尽在 FM87.3 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我们陪你捕捉生活里的小美好。

探寻音乐的灵魂之旅，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音符的魔力，品味纯正的音乐风情。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原味音乐，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我们一起聆听音乐的心跳，感受音符的温度，享受真正的原味音乐。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城市的夜空下，欣赏喧嚣的夜晚。现在是晚上八点。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国家税务总局提醒，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6月30日结束，届时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其可能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全面修订了玩具、电动自行车、童车 CCC 产品认证实施规则，将于今年11月起实施。21日，在杭州湾嘉兴侧离岸0.9公里的海面上，世界最长跨海铁路大桥到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主塔封顶。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2.19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等7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国家网信办会同有关部门起草了促进分布式数字身份互通互认应用规定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 87.3

活在路上，风景在耳边。夜晚的时间，灯火辉煌，夜色阑珊。走进声音的世界，听听音乐，聊聊心情。

歌曲里放的一句歌词，它不单纯是情歌。其实一切好的歌曲，尤其是一切好的流行音乐，都应该是如此的。听着经典的歌曲，不仅仅是为其美丽所吸引，更重要的是，我们也好像是回到了古稀的时代，找回到了不少难以捕捉的梦中时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7.3 露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让好听的歌曲陪伴在您的身边。

0: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酒且斟响，口去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0: 酒后驾车非海大，千万不能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夜里阴，南风一至三级，预计明天白天中雨，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2度，北风一至三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想听可以引导你的音乐吗？犀牛电台给你带来最好听、最过瘾的听觉盛宴。
1: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87.3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今天的节目到这儿马上就要结束了。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为关注，就可以和我们一起互动了。除此之外呢，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 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手机下载蜻蜓、喜马拉雅、云听三个 APP， 找到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We're gonna take you back.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李强分别会见几内亚总理、哈萨克斯坦总理、韩国总理、蒙古国总理、黑山总理；
2: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赵乐际主持；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开幕，王沪宁主持，丁薛祥作报告；
2: 韩正会见南非副总统；
1: 全国夏粮旺季收购有序开启；
2: 国产小客车将实现当天买车当天上牌；
1: 美国宣布暂时解除对伊朗石油制裁；以色列坚称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凝心聚力推动

0: 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今年是我国开展东西部协作30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总台记者许波、李宇飞、柴丹峰报道。
3: 我们今天先针对这个温度进行检查一下，完之后就把北方色开一下。
4: 在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的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工作人员正在对服务器性能进行优化。中国联通银川市分公司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负责人薛凯介绍，这里的闽数凝算集群可形成约2500P 的算力，将为千里之外的福建提供算力支撑。
5: 我们配置了4条100G 毫秒级的这个跨省电路，通俗来讲就是我们建设了4条宁夏到福建的数据传输高速公路，这样两地的数据传输就只需要一眨眼的功夫，那么我们就实现了宁夏生产算力到福建无感调用的一个场景。
4: 如今的闽宁镇蓝色光伏还闪耀，清洁电力源源不断，数百个大棚实现南国北种，一年四季瓜果飘香。昔日贫瘠荒凉的干沙滩已变身为民生和美、产业兴旺的金沙滩。沧桑巨变始于30年前一场跨越2000公里的山海携手。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战略部署，确定福建与宁夏结对帮扶。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担任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他率团深入宁夏贫困地区实地调研，提出闽宁携手推进吊庄移民，在银川河套平原待开发地区建设闽宁村。闽宁镇初代移民吴维东还记得当年的情景。
6: 提出来搬的时候，有些人说不敢搬，你搬上去拖家带口，那有困难怎么办？咱们坚信一个，有党的地方穷不了咱们。福建帮扶的干部给我们手把手的教，传授经验知识，现在不愁吃也不愁穿，基础设施等等这些事情政府都给我们考虑好了。
4: 30年来，福建宁夏两省区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协作原则，一以贯之、久久为功，形成了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加宁夏基地、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等一批产业协作模式。闽宁协作累计实施项目4100多个，惠及宁夏244万群众。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厅长陈明旺：
7: 我们将主动适应常态化帮扶阶段的新要求，聚焦福建所能、宁夏所需、闽宁所长，着力打造闽宁协作的升级版。
4: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主持召开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时强调，
8: 组织东部地区支援西部地区，而且大规模长时间开展这项工作，在世界上只有我们党和国家能够做得到，这就是我们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必须长期坚持下去。
4: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东西部协作工作持续走深走实。十五五开局之年，帮扶工作转入常态化新阶段。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山海携手的生动实践在神州大地开启新篇章，广东广西协作从帮扶走向共创，共同探索面向未来的新质生产力。北京内蒙古深化新能源产业协作，绿电、绿氢、绿能、绿算应用全面提档升。

0: 集，上海研发与云南制造联合发力，瞄准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吸引上海企业将研发中心区域总部设在昆明。上海市原滇干部联络组组长杨鑫：
1: 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我们学习运用闽邻协作等有益经验，突出抓好产业协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教育和医疗帮扶，持续促进互滇优势互补、双向赋能。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在常态化帮扶阶段，我国将保持东西部协作省际间结对关系稳定，同时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县市区对西部地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进行全覆盖结对帮扶。一场场跨越山海的携手将继续书写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发展奇迹。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
2: 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的成功做法和有效机制措施，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更加注重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明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李强表示，近些年在习近平主席同五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五国关系持续深化发展，中方愿同五国一道继续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与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在会见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以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十周年为契机，同己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农业、贸易、矿业、民生等领域合作，发掘金融、产业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潜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乌里巴表示，己方期待同中方深入推进西盟社等重点项目，拓展经贸、基建、能源等领域合作，提升产业合作水平。在会见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深化经贸、能矿、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携手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双方还要密切在中国、中亚、上合组织等框架内协调配合。别克杰诺夫表示，两国元首引领哈中关系进入新的黄金三十年，哈方愿同中方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在会见金明熙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韩方筑牢政治互信基础，深化贸易、半导体、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金明熙表示，韩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高新技术、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在会见乌齐尔勒时，李强表示，中方始终将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煤炭矿产、基建、民生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利益。乌齐尔勒表示，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维护好共同利益。在会见斯帕伊奇时，李强表示，今年是中黑建交20周年，中方愿同黑方拓展贸易、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扩大人员往来，携手促进共同发展，希望黑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斯帕伊奇表示，黑方愿同中方推进贸易、基建、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期待在加入欧盟后成为欧中务实合作的桥梁。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元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

0: 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周光全做的关于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黄明做的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全国人大财经委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郝鹏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林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的两个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分别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蓝福安做了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受国务院委托，审计署审计长侯凯做了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贺荣做了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李春林做了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执业者和澳门执业律师取得内地执业资质和从事律师执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会议听取了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1: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王沪宁在主持讲话中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15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全国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聚焦中共中央对15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丁薛祥在报告中指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发展成果转化为生活品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实现

0: 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开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加强东西部产业协作，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协同发展，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进文化润疆，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调研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和报告。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南关系。今年三月，我受习近平主席委派，和你共同主持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双方要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进会议成果落实取得更多进展。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二十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马沙蒂莱表示，南非一贯致力于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增进互利合作，推进各领域交往。南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努力，继续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各自核心利益，加强多边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以及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达到了 3.7 亿辆，汽车销量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一，中国乘用车平均年龄7年以上的占比已经突破 50%。此次新政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六大领域提出17条具体举措。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
4: 支持相关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因地制宜发展汽车运动，培育引进国内外知名汽车赛事，打造若干国家级汽车运动消费场所，支持各地结合本地实际发展拉力赛、越野赛、卡丁车赛等面向大众的体验式赛事活动。
3: 扩大汽车消费是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郭守刚表示，
5: 下一步我们将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一代动力电池、车用芯片、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技术攻关及产业化。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采制总台记者王泽华、彭照。
6: 6月3号深夜，在湖北随州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监测中心，一阵密集的警报声响起。值守工程师易晨光发现平台数据提示一处燃气阀门井燃气浓度异常。
7: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在燃气阀门井里安装的可燃气体制冷监测仪，在指挥大厅听到的报警就这个设备在发挥作用。我们抵达现场后发现是管道放射阀螺丝出现了问题，更换以后发现可燃气体浓度已经归零，就解除了这次三级预警。
6: 像这样的前端感知设备，当地已经布设了40余种，共4642套，实现各类地下管网全天候、全时段的安全监测。中建三局城市生命线研发总监胡自和说，
8: 水电气热网络等就像人体的神经和血管，之前都是各个行业自己处理自己的管线，这就造成了马路拉链问题。所以一方面就得依托现代的这个信息技术，让处置更加高效精准，影响范围也更小。另一方面呢，就是更新改造，方便后面的检修和维护。
6: 城市更新155规划提出，155期间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加快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 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院长袁宏勇表示，
9: 将来的地下管网会升级为国家城市地下感知。

0: 网络，为居民和整个国家的安全提供强大的感知能力、计算能力和研判预警能力。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随着全国小麦收获基本结束，各地夏粮旺季收购正有序开启。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与上年基本持平。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今天联合印发通知，今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了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华北西部、东北地区南部、西南地区北部、华南西北部、江南中部等地局地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2: 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四个气象站最新入选世界气象组织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22号在瑞士结束。斡旋方巴基斯坦表示，各方就美伊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取得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松英综合报道。
3: 谈判结束后，美国方面22号宣布暂时解除对伊朗石油制裁。美国财政部发布一份为期60天的一般许可，授权允许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围绕解冻资产的用途，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正在解冻的伊朗资金将用于购买美国的农产品。
4: 玉米、大豆，他们需要的所有东西都将从我们自己的农民这里购买，所以我们的农民非常高兴。我接到了很多电话，他们对此感到高兴。
3: 不过，伊朗22号否认将用解冻资金购买美国农产品。一名接近谈判的消息人士称，在任何协议中都没有这样的表述。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当天也表示，伊朗没有义务用被解冻资金从美国购买农产品。此外，围绕核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称，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也表示，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再次访问伊朗。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回应称，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与互动将按照现行机制继续进行。另据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并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也没有做出任何新的承诺。而作为牵动美伊谈判进程的关键变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2号发表声明重申，以军将继续采取行动，摧毁黎南部军事设施。
2: 其他国际消息，纽约外汇市场日元汇率22号一度跌至1美元对 161.93 日元，逼近约39年半以来的最低水平。
1: 受半导体股疲软影响，韩国综合股价指数23号暴跌超 8%， 触发市场熔断机制，相关期货和期权市场交易也同步暂停。
2: 危地马拉总统22号表示，拒绝美军进入该国开展所谓打击有组织犯罪行动。
1: 立陶宛总理鲁吉尼埃内23号宣布辞职，立陶宛将启动新内阁组建程序。
2: 联合国粮农组织22号警告，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或将在未来数周内形成，对全球农业构成严峻威胁。
1: 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阿根廷、法国和挪威队22号均实现两连胜，提前一轮晋级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
2: 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赛将于6月26号开始在洛杉矶举行，中国队派出包括王楚钦、孙颖莎在内的全主力阵容出战。
1: 国际网球诚信机构22号宣布，前温网女单冠军捷克球员万卓索娃因拒绝接受赛外兴奋剂检查被禁赛4年。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王远、傅博凡，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8: 瑞石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 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让时间沉在记忆。

0: 在收听的是陆玄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江南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已于18日进入梅雨期，江淮地区于19日入梅，我国梅雨季节已全面开启。国家税务总局提醒，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6月30日结束，届时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其可能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22日，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近日，广州海关在跨境电商渠道查获一批未向海关申报的夹藏出口的粽子，重1.6吨。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2.19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等7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4: 我们拒绝平庸，不随波逐流是我的态度。Show Music，潮音乐。犀牛电台，你的私人歌栏。
5: 借那一束光，
6: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87.3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搞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我是小莫呀，还陪伴在你耳边听着这些好歌。要和你分享的是周杰伦的这首歌《还在流浪》，它是给我们带来一种极致的听觉舒适感，它洋溢着当时21世纪初流行音乐风格的经典气息，质朴、极简、直白、醇厚，有一种积极的追求技术，却还力图以情感为重的编曲思维。整一首歌就像是入口清淡，却是烹饪讲究、食材过硬的好菜，开胃留香，念念不忘。

这个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闲聊电台，唱出我们不敢言辞的爱。

学这首歌刚出来的时候，网上有人说，哇哦，词作者是写了一首科学的歌，简直神了，听都听不懂。结果我听了以后倒不觉得这首歌有多邪乎，最多是用了一些心理学的词汇，说到底还是一首情歌嘛。这首《心之科学》是由容祖儿来演唱，曲风有点像前几年的连续剧，也非常期待未来能够听到一个演唱会的版本。

0: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1: 好歌继续带给你听，王心凌的这首《在青春迷失的咖啡馆》是由陈珊妮量身制作的。陈珊妮和王心凌首度合作，陈珊妮特地为王心凌打造了如同巴黎咖啡馆独特气质的女伶角色，透过不同角度诠释出未曾让人看见过的王心凌。在青春迷失的咖啡馆，这是一首与人的对话，与自己的对话，也是关于记忆与追寻的歌。

Thank you.

0: 北京的早晨是在油条的香气中醒来的。老张的早餐店只有油条和豆腐脑，但他对食材的要求极高，他的油条成了方圆几公里内的招牌美食。
1: 老板，再来两根油条，还有一碗豆腐脑。
0: 夜晚的朝天门码头华灯璀璨，直爽火辣的重庆人在麻辣火锅的香气里享受着一天中最美的时光。
2: 哎，老板，这火锅哪那么香哦？这香辣是香精哟。
3: 不对哟，我们都是用骨头熬的汤哦，熬了黑酒，你们能安心吃吗？
0: 中国人对一日三餐的追求，构成了独特的生活智慧和世道人心。有了健康和安全，美味的食物才有了灵魂，这才是我们真正期待的舌尖上的中国。

从90年出道，邰正宵在飞碟曾经出过三张唱片，但始终不温不火。直到这一年，他转投福茂，出版了这一张《找一个字代替》，才走向了音乐事业的正途。很多朋友认识他，都是从《999朵玫瑰》开始的。除了邰正宵的声音之外，林忆楠的歌词那也是一大亮点。一首歌能够流行，不仅需要动听的旋律，给人深刻印象的歌名和歌词那也是必须的呀。

0: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私人歌单，你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1: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 FM87.3 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2: 说到郭富城，你第一时间想起的是他的哪一首《对你爱不完》？那你们还记不记得他的这支作品《把所有的爱都留给你》？这首歌它是延续了陈秀楠对《对你爱不完》的开始，帮郭天王设定的歌路、旋律、歌词、音域、节奏都是他熟悉的。而我第一次听到这样的歌，也简直迷得不要不要的。喜欢郭富城的歌曲都是集中自他最早的那几张普通话的专辑，来听听看看，各位还记不记得这首歌《把所有的爱都留给你》。

0: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1: 公益广告展播，
2: 犀牛电台。

0: 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1: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2: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0: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
3: 六层到了。
0: 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2: 听我的手！
0: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4: 就这首歌是来自关喆，他亲自谱曲，记载着一段过去苦涩的恋情。关喆说，这首歌是纪念了一段过去的感情经历，不成熟的两个人像孩子般的相处，从互相喜欢到互相伤害，在争吵、冷战、和好中反复，最终感情走到了终点，就如同堆积在角落慢慢生锈的摆件，再也回不到当初清新的模样了。

0: 意中忘记凡尘。
1: 处理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吧。
0: 犀牛电台，让平淡的生活点燃激情。你们看过陈柏宇在现场的演唱会吗？前些年他还拿到了我最喜爱的男歌手奖，事业上可以说是上升到了新的阶段。至于人生呢，婚姻美满，事业腾飞，当然是要再接再厉啦。我们今天要来分享到的是他的这一首作品，叫做《认真如初》。最早的时候是作为单曲推出的，后来又收录到了他当年的年度大碟，后来又收录到了自己的专辑当中，写的是相处多年的恋人保持恋爱初心的状态，可以说是我们的人生写照了。
2: 宁静都只有海，我走着

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

我是小莫，接下来和你分享的这首歌是张远和王铮亮的合作《有生之年》。张远的声音是一如既往的温柔，而且富有磁性，带给听众无与伦比的安全感，也如清流一般治愈他们的灵魂。在这首《有生之年》中，张远没有用他标志的高音吸引受众，只以一种安静舒缓的节奏带给大家情趣。愿你历经时间仍是少年，这样的歌词意境搭配温柔的唱腔，轻轻的悄悄的就能抵达你心深处。有请张远、王铮亮，《有生之年》。

0: 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1: 今明两天，我国主雨带仍将集中在长江沿线，湖南、湖北、江西等地部分地区雨势较强，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公众需关注预警预报信息，尽量不要前往山区等地质灾害易发地带。江南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已于18日进入梅雨期，江淮地区于19日入梅，我国梅雨季节已全面开启。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21日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落下帷幕。据统计，本届图博会共达成中外版权贸易协议含义项2835项。国家网信办会同有关部门起草了促进分布式数字身份互通互认应用规定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北京时间21日，中国裁判马宁主哨世界杯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的比赛。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8-3，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

0: 增添点活力，音乐好心情，相信你自己。
1: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好音乐和好心情更配哦。
0: 我无所谓收录于张惠妹1997年发行的专辑《魅力四射》。这张专辑是1998年张惠妹《魅力四射》演唱会的提前先听版，为配合即将要举行的首个巡回演唱会而发行，是一张大多数为翻唱歌曲配合少量新歌的专辑。我无所谓是专辑中为数不多的创新歌曲，由为阿妹前两张唱片打造大热金曲《简爱》《听海》的林秋离和涂慧源再次联手创作。

0: 新的世界，犀牛电台。
1: 后弦的没有这首歌，在后弦清新而舒缓的优质嗓音诠释下，将那位暗恋着少女的少年模样演绎得淋漓尽致。没有邂逅的书店，没有寄的唱片，没有发送的留言，一处一处，一件一件，都是属于少年自己的回忆。一起来听后弦没有这首歌。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就让好听的音乐继续陪伴您，享受独属于您的安静的时光。

0: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1: 妈妈，我们这样可以解决，让救护车过去吧。
0: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1: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0: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1: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2: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3: 这是宇豪之前失恋所写下的动人情歌《爱你离开你》，在灌下了一整瓶伏特加之后，半个小时之内写下的旋律。歌词则是弹头取材自身边友人为了不忍对方痛苦而痛下决心离开的爱情故事。虽然两人创作这首歌的经历很是悲伤，可是宇豪清新的编曲以及极具创意的和声淡化了洒狗血的情绪，正如弹头写的歌词一样，听起来有一股云淡风轻、往事已矣的感触。一起来欣赏南拳妈妈《爱你离开你》。

经历羞耻，我们怎能判断事实？我们都是庸夫，生来富贵有功，没有经历苦痛，我们怎会被人看重？我们要的很少，一直努力寻找，期待黎明破晓，那陪着他不跌倒。我们其实年轻，不懂爱的繁星，一颗炙热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心游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

周杰伦《蓝色风暴》是一首结合摇滚、电子、民谣和古典的作品，非常具有创意。《蓝色风暴》借着百事的噱头，虽然加入了宗教合唱的元素，却还是落入了一贯流行曲调的俗套，连说唱的部分都似曾相识。把古典的和声部分拿掉，修饰一下旋律，这首歌也就成为了四面楚歌的开篇。一起来听周杰伦《蓝色风暴》。

0: 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星期二，农历五月初九。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15五开局看陆巡栏目今天播出，区市场监管局多维度发力，守护网络餐饮食品安全；奶牛现代育种与快速扩繁技术现场观摩活动在我区举办；2026年小学课堂教学模式展示交流现场会召开。桃香满园迎客来，山后张庄村奏响夏日甜蜜丰收曲。下面是详细内容。
0: 6月1号，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实施。新规从严规范了网络餐饮经营标准，进一步压实商户主体责任，并强化了线上监管。围绕新规要求，区市场监管局迅速部署行动，聚焦重点商圈和入网餐饮商户，开展专项督导检查，全力规范外卖餐饮市场秩序，切实守护群众饮食安全。
2: 新规明确，所有入网餐饮商户必须证照齐全，线上线下经营信息完全统一，严禁无证经营、挂靠经营、超范围经营，严格规范食材采购、储存、加工、打包全流程操作，严禁使用过期变质不合格食材，细化餐具消杀、后厨保洁、从业人员健康管理等标准化要求，全面推行互联网加明厨亮灶全覆盖，实现后厨关键区域全程可视、全程可塑。区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到中央紧张商圈，围绕商

0: 户监控联网接入、外卖平台明厨亮灶在线公示及幽灵外卖三项核心内容，开展网络餐饮专项督导检查。执法人员现场核验商户经营资质，对比线上线下信息，严查无实体门店、挂靠借证、地址不符等幽灵外卖行为，检查后厨监控联网及公示情况，确保全过程可视可诉，同步排查食材加工存储、餐具消杀、从业人员健康管理等关键环节，对排查出的各类隐患及违规问题，督促商户厉行厉改、闭环整改，对查实的幽灵外卖商户依法责令下线、清退平台，筑牢网络餐饮食品安全防线。
1: 作为网络餐饮经营单位，我们积极配合市场监管部门网络餐饮食品安全专项整治工作，严格对照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要求，规范食材采购储存、加工制作、餐具消杀全流程，做好从业人员健康管理。我们主动安装了互联网明厨亮灶设备，主动公开后厨操作全流程，接受消费者和监管部门实时监督。后续我们会持续规范经营行为，坚守食品安全底线，用心做好每一份餐品，让消费者吃得放心，吃得安心。
0: 新规将进一步压实外卖平台审核监管主体责任，健全政企联动、线上线下一体化监管体系，从制度上根治幽灵外卖、后厨不规范、公示不到位等行业乱象。
2: 近期我们持续开展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整治工作，重点检查入网商家征召公示，这个食材存放加工、餐具清洗消毒、从业人员健康管理等内容，督促餐饮经营者切实履行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同时，这个我们会同移动、电信、联通这三大运营商和这个外卖平台，积极引导辖区外卖餐饮单位通过安装摄像头接入平台，实现食材的这个存储、加工制作、打包封装这个三核件，使餐饮这个值守过程更加的公开透明。下一步我们将加强日常巡查频次，紧盯问题整改落实，持续推进互联网加明厨亮灶这个普及工作，强化线上线下一体化监管，让咱们这个广大群众吃得更放心，消费更安心。
3: 近日，全国畜牧总站、联合宝坻、林格尔和我区三家农业农村部畜禽养殖现代农业科技试验示范基地在我区举办奶牛现代育种与快速扩繁技术现场观摩活动。来自奶牛育种领域的专家学者、省级畜牧技术推广机构等200余名代表参加活动。
4: 活动现场，来自奶牛育种领域的9位专家围绕奶牛核心群选育、遗传缺陷基因筛选、体外胚胎快速扩繁、公瘦体牛精细化饲养管理等关键技术，分享最新研究成果与应用进展。现代牧业、天津嘉利河等5家行业龙头企业技术负责人结合规模化牧场生产实践，详解先进技术落地路径与实操经验，为全行业标准化、规范化推广应用提供可复制、可借鉴的实战范例。活动期间，观摩团还走进石家庄天泉良种奶牛有限公司，近距离参观我国自主研发培育的世界首批奶牛干细胞基因编辑奶牛、体细胞克隆牛，感受我国奶牛生物育种领域前沿科研成果。位于上庄镇的石家庄天泉良种奶牛有限公司是省内奶牛种业核心标杆企业，建有标准化胚胎实验室、良种繁育示范牧场。企业通过联合国内顶尖科研团队，协同开展生物育种核心技术攻关，打通基因编辑、胚胎克隆、活体采卵产业化落地途径，建成完整良种繁育技术链条，筛选培育多批高遗传性能核心种子母牛，自主攻克多项种源关键技术，成为国内及科研繁育成果转化于一体的奶牛种业创新示范平台。此次观摩活动搭建起了政产学研用协同合作平台， 拓宽养牛从业者育繁推技术思路，凝聚科技兴奶，种业自强共识。未来随着基因编辑、胚胎快繁、克隆育种等生物技术落地普及，我国奶牛种业自主创新水平稳步提升，奶业高质量发展迎来全新发展阶段。为深化课堂教学改革，共享优质育人经验，日前由区教育局主办、桐野镇中心校承办的2026年小学课堂教学模式展示交流现场会在桐野镇永碧小学召开。来自全区13个乡镇区的150多名中心校负责人、小学校长参加。上午8点半，桐野镇15所小学在永碧小学集中展示了特色教学成果，各校立足校本实际，深挖育人资源，呈现了一批兼具创新性与实践性的办学成果。其中，作为区级非遗传承展示示范基地的北固邑小学，将槐树丝弦、木雕、传统布艺等多项本土非遗项目常态化纳入课程体系，推动非遗与基础教育深度融合。南杆子小学聚焦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展示了国防教育与红色科技特色课程，厚植学生爱国情怀与科创素养。永碧小学则以乐文化为育人核心，打造乐智、乐心、乐动三维课程体系，深度挖掘金河寺文化底蕴，并依托全国青少年校园篮球特色学校优势，创新构建了阅读加篮球加学科的融合育人模式。
1: 今天我们展示的有低中高年级各年段的数学特色作业，我们分层次培养学生的数学思维，让学生完成从学会知识到活用思维的蜕变。同时我们还展示了教师自制教具，我们是提倡教师用本土化的教具破解教学重难点，为优质课堂奠定根基。
4: 成果展示环节结束后，课堂教学模式展示交流现场会开始。永碧小学、莲花营小学、灵迪小学等七所小学依次分享了各具特色的教学模式，涵盖小学数学以一促学教学模式、四环节五关注升本课堂教学模式、小学语文中高年级整本书阅读导读课等多个贴合新课标理念的教学体系。同时还通过年历中的秘密、青铜葵花、用数对确定位置等优质课例进行了现场教学展示。课后参会校长和骨干教师围绕课堂设计、教学方法、素养落地等核心议题开展深入研讨，共研提质策略。
1: 学校深耕多年的以一促学教学模式，不仅重塑了我的课堂样态，更成为我专业成长最坚实的阶梯。传统课堂以教师讲授为主，讲解年月日直接灌输规律，要求背诵口诀，学生被动记忆，缺少自主探索。新课标课堂立足核心素养，引导学生从疑问切入，鼓励学生自主猜想，总结规律，在思考中探索，在探索中学会学习，发展数学思维，落实核心素养。
4: 本次活动以课堂改革为核心，以特色课程为抓手，以优质课例为载体，集中展示了我区小学课堂教学改革的阶段性成果及各校校本育人特色，为促进区域教育资源共享、教研能力共提、办学质量共进搭建了优质高校的交流平台。
5: 下一步，区教育局将梳理汇总本次优质课程与课堂经验，常态化的开展连片教研、区域教研、送教下乡等活动，推动好的经验落地共享，坚持一校一品一特色，因地制宜地培育校本特色课程，持续落实公开课观摩机制，以教研赋能课堂提质，统筹缩小校际差距，稳步推进全区小学教育教学优质均衡、特色多元发展。
3: 仲夏时节，瓜果飘香，山后张庄村的桃园迎来采摘旺季，一颗颗饱满红润的鲜桃挂满枝头，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采摘购买。走进林药种植专业合作社的桃园，浓郁的果香扑鼻而来，游客们手提果袋穿梭于桃树间，精心挑选着心仪的果实。
6: 看人家发朋友圈里边挺好，然后那个挺诱人，我们就那个过来了，然后想口感尝了尝也挺好，想摘点回去给亲朋好友都分一点。
4: 据合作社负责人边志华介绍，桃园占地50多亩，种植桃树2000多棵，自2017年起开始规模化种植，为丰富品种、延长采摘期，园内引种了春雪、春雨、中华寿桃等5个优质品种，通过科学搭配，实现了错峰成熟、接力上市。
7: 现在咱们院里采摘的是春雪，从5月底开始陆续收，然后紧接着春雨，然后中华寿桃，陆陆续续从5月底能采摘到7月中旬，整个桃期，都能供大家来采摘了。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夜里阴，南风一至三级，预计明天白天中雨，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2度，北风一至三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就让这些音乐陪您入眠吧。
0: 在这首《人生马拉松》里，陈奕迅用温柔的声音唱出了跑道上的每一位跑者的心声。漫漫人生路就如同跑过沿途的高低起伏，坎坷平顺。不论你从事什么行业，人生都像是一场永无止境的马拉松赛。一起来听陈奕迅《人生马拉松》。
3: 半次到100次，一天一天去试。

0: 无数安静聆听，像珍贵的老照片一样温暖人心。道一声晚安，那一声晚安里有再次重逢的憧憬。犀牛电台 Rhino Radio。
1: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音乐好心情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歌唱时光。

傲娇是张惠妹、艾怡良、徐佳莹演唱的歌曲，由艾怡良填词，徐佳莹谱曲，收录于张惠妹2017年12月12号发行的新专辑《偷故事的人》中。徐佳莹在写《傲娇》这首歌时，以个人情绪为灵感，完全没有使用乐器创作，仅是依靠脑海中有个旋律就哼了出来。一起来听张惠妹《傲娇》。

0: 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浪漫。西游电台，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收听的好时光》。
1: 23点，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犀牛电台歌唱时光。夜已经深了，星星都倦了，劳累了一天的你是否正在享受独属于自己的轻松时光？让我们淡淡的去品一杯香茗，诉说自己的故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犀牛电台

理性，那些道理我们从小就听，长大后不得不听，命运的命不是道理多难履行，而是现实的太任性，多少人能看懂人性的空境，只不过活着活着只活出了

春夜里暖风习习，香草弥漫；夏夜里月明星稀，斗转星移；秋夜里桂香浮动，虫鸣啾啾；冬夜里北风吹进，炉火盎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西宁电台。

好，我在这里听，你也是。刚刚好的音乐，听过便无法遗忘。犀牛电台，坚持给你更多好歌。这里是 Random Radio， 歌

春夜里暖风习习，香草弥漫，夏夜里月明星稀，斗转星移，秋夜里桂香浮动，虫鸣啾啾，冬夜里北风吹进，炉火盎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西宁电台

0: 身躯，
1: 不知道会遇见谁。世界很大很大，似乎一转身就不知道谁是今晚的主播高坤。此时此刻的你，正错过着谁，又或者正遇见了谁？开头或是结束，将会是怎样的故事？我们期待着更美的相遇。明晚不见不散。

0: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1: 浪漫之约，梦幻不夜，心灵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2: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八七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您。
2: 浪漫之约，梦幻不夜，犀牛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3: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带着好心情出发吧，
1: 去你想去的地方，
0: 去你想去的地方，做你喜欢的事，陪你喜欢的人，心灵电台，做你喜欢的。

0: 渣。
1: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态度成为你前进的动力。心有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1: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都要撞进去呢？爱我吧，我是变态，把酒请我请。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在收听的是陆玄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 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2: 浪漫之约，梦幻不夜。心游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3: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线谱上跳动的音符，撩动着你的琴弦，
1: 忍不住跟着节拍，
0: 忍不住跟着节拍舞动的你，一定是遇到了懂你的声音，
1: 懂你的声音。
0: 心流电台，好听的音乐任你挑选。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无论何时何地，音乐总在你我身边。聆听生活，享受音乐。犀牛电台。
1: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think we'll be okay here, Leanne.
1: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 87.3 新颖。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

0: 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1: 这是很久以前的故事，那时候网络还是捕鱼的，粉丝还是用来吃的。想知道你暗恋的女孩午餐吃了些什么，还只能靠偷窥。现代人的生活是早上起床

0: 你的音乐吗？犀牛电台给你带来最好听、最过瘾的听觉盛宴。
1: 沈佳宜，我很喜欢你，非常喜欢你。总有一天，一定会追到你。
2: 如果在故事的开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2: 这里陈列着收录岁月的唱片，不留热血奔腾的年代，是唱头轻轻划过的光阴流水，用时间换回不能抹去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凌晨三点，这里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相约873，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八七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

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0: 触的旋律。这里就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的经典音乐节音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1: 这里陈列着收录岁月的唱片，激流热血奔腾的年代，是唱头轻轻划过的光阴流水，用时间换回不能抹去的每一帧青春剪影。音乐留声机。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爱你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
2: 这里陈列的收录四月的唱片，纵然热血奔腾的年代是唱头轻轻划过的光阴流水，用时间换回不能抹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凌晨三点，这里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相约873，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中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即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小梦，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聆听生活，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 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2: 无论何时何地，音乐总在你我身边。聆听生活，享受音乐。犀牛电台。
3: 用心灵聆听平凡中的回声。欢迎大家收听聆听生活，我是 AI 主播小鹿。有人说，生活就是一本厚重的书，声音就是翻动书页的风。放慢脚步，用耳朵去触摸烟火中的故事。

0: 带着好心情出发吧，
1: 去你想去的地方，
0: 去你想去的地方，做你喜欢的事，陪你喜欢的人。心灵电台，做你喜欢的。

0: 清晨鸟儿的第一声鸣叫，热闹的菜市场，喧嚣的地铁口，拼凑出了城市的温度。你听到了吗？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聆听生活， AI 主播小鹿陪您度过温馨的时刻。
1: 服务你的渴望，听音乐做自己，行有电台。
2: 所有活着的人类都是海里一条巨大的鱼，出生的时候他们从海的此岸出发，他们的生命就像横越大海，有时相遇，有时分开，死的时候他们便到了岸，各去各的世界。

0: 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星期二，农历五月初九。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15:55开局看路权栏目今天播出，区市场监管局多维度发力，守护网络餐饮食品安全。奶牛现代育种与快速扩繁技术现场观摩活动在我区举办。2026年小学课堂教学模式展示交流现场会召开。桃香满园迎客来，山后张庄村奏响夏日甜蜜丰收曲。下面是详细内容。
0: 6月1号，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实施。新规从严规范了网络餐饮经营标准，进一步压实商户主体责任，并强化了线上监管。围绕新规要求，区市场监管局迅速部署行动，聚焦重点商圈和入网餐饮商户，开展专项督导检查，全力规范外卖餐饮市场秩序，切实守护群众饮食安全。
2: 新规明确，所有入网餐饮商户必须证照齐全，线上线下经营信息完全统一，严禁无证经营、挂靠经营、超范围经营，严格规范食材采购、储存、加工、打包全流程操作，严禁使用过期、变质、不合格食材，细化餐具消杀、后厨保洁、从业人员健康管理等标准化要求，全面推行互联网加明厨亮灶全覆盖，实现后厨关键区域全程可视、全程可诉。区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到中央紧张商圈，围绕商户监控联网接入、外卖平台明厨亮灶在线公示及幽灵外卖三项核心内容，开展网络餐饮专项督导检查，执法人员现场核验商户经营资质，对比线上线下信息，严查无实体门店、挂靠借证、地址不符等幽灵外卖行为，检查后厨监控联网及公示情况，确保全过程可视可诉，同步排查食材加工存储、餐具消杀、从业人员健康管理等关键环节，对排查出的各类隐患及违规问题，督促商户厉行厉改、闭环整改，对查实的幽灵外卖商户依法责令下线、清退平台，筑牢网络餐饮食品安全防线。
3: 作为网络餐饮经营单位，我们积极配合市场监管部门网络餐饮食品安全专项整治工作，严格对照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要求，规范食材采购、储存、加工、制作、餐具消杀全流程，做好从业人员健康管理。我们主动安装了互联网明厨亮灶设备，主动公开后厨操作全流程，接受消费者和监管部门实时监督。后续我们会持续规范经营行为，坚守食品安全底线，用心做好每一份餐品，让消费者吃得放心、吃得安心。
2: 新规将进一步压实外卖平台审核监管主体责任，健全政企联动、线上线下一体化监管体系，从制度上根治幽灵外卖、后厨不规范、公示不到位等行业乱象。
4: 近期我们持续开展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整治工作，重点检查入网商家证照公示，这个食材存放加工、餐具清洗消毒、从业人员健康管理等内容，督促餐饮经营者切实履行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同时，这个我们会同移动、电信、联通这三大运营商和这个外卖平台，积极引导辖区外卖餐饮单位通过安装摄像头接入平台，实现食材的这个存储、加工、制作、打包、封装这个三核件，使餐饮这个值守过程更加的公开透明。下一步我们将加强日常巡查频次，紧盯问题整改落实，持续推进互联网加明厨亮灶这个普及工作，强化线上线下一体化监管，让咱们这个广大群众吃得更放心，消费更安心。
0: 近日，全国畜牧总站、联合宝坻、林格尔和我区三家农业农村部畜禽养殖现代农业科技试验示范基地在我区举办奶牛现代育种与快速扩繁技术现场观摩活动。来自奶牛育种领域的专家学者、省级畜牧技术推广机构等 200余名代表参加活动。
2: 活动现场，来自奶牛育种领域的9位专家围绕奶牛核心群选育、遗传缺陷基因筛选、体外胚胎快速扩繁、公受体牛精细化饲养管理等关键技术，分享最新研究成果与应用进展。现代牧业、天津嘉利河等5家行业龙头企业技术负责人结合规模化牧场生产实践，详解先进技术落地路径与实操经验，为全行业标准化、规范化推广应用提供可复制、可借鉴的实战范例。活动期间，观摩团还走进石家庄天泉良种奶牛有限公司，近距离参观我国自主研发培育的世界首批奶牛干细胞基因编辑奶牛、体细胞克隆牛，感受我国奶牛生物育种领域前沿科研成果。位于上庄镇的石家庄天泉良种奶牛有限公司是省内奶牛种业核心标杆企业，建有标准化胚胎实验室、良种繁育示范牧场。企业通过

0: 胚胎克隆、活体采卵产业化落地途径，建成完整两种繁育技术链条，筛选培育多批高遗传性能核心种子母牛，自主攻克多项种源，成为国内繁育成果转化于一体的奶牛种业创新示范平台。此次观摩活动搭建起了政产学研用协同合作平台，拓宽养牛从业者育繁推技术思路，凝聚科技兴奶、种业自强共识。未来随着基因编辑、胚胎快繁、克隆育种等生物技术落地普及，我国奶牛种业自主创新水平稳步提升，奶业高质量发展迎来全新发展阶段。对深化课堂教学改革，共享优质育人经验。日前，由区教育局主办、桐野镇中心校承办的2026年小学课堂教学模式展示交流现场会在桐野镇永碧小学召开。来自全区13个乡镇区的150多名中心校负责人、小学校长参加。上午8点半，桐野镇15所小学在永碧小学集中展示了特色教学成果。各校立足校本实际，深挖育人资源，呈现了一批兼具创新性与实践性的办学成果。其中，作为区级非遗传承展示示范基地的北固邑小学，将槐鹿丝弦、木雕、传统布艺等多项本土非遗项目常态化纳入课程体系，推动非遗与基础教育深度融合。南杆子小学聚焦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展示了国防教育与红色科技特色课程，厚植学生爱国情怀与科创素养。永碧小学则以乐文化为育人核心，打造乐智、乐心、乐动三维课程体系，深度挖掘金河寺文化底蕴，并依托全国青少年校园篮球特色学校优势，创新构建了阅读加篮球加学科的融合育人模式。
1: 今天我们展示的有低中高年级各年段的数学特色作业，我们分层次培养学生的数学思维，让学生完成从学会知识到活用思维的蜕变。同时我们还展示了教师自制教具，我们是提倡教师用本土化的教具破解教学重难点，为优质课堂奠定根基。
0: 成果展示环节结束后，课堂教学模式展示交流现场会开始。永碧小学、莲花营小学、灵迪小学等七所小学依次分享了各具特色的教学模式，涵盖小学数学以一促学教学模式、四环节五关注升本课堂教学模式、小学语文中高年级整本书阅读导读课等多个贴合新课标理念的教学体系。同时还通过年历中的秘密、青铜葵花、用数对确定位置等优质课例进行了现场教学展示。课后，参会校长和骨干教师围绕课堂设计、教学方法、素养落地等核心议题开展深入研讨，共研提质策略。
1: 学校深耕多年的以一促学教学模式，不仅重塑了我的课堂样态，更成为我专业成长最坚实的阶梯。传统课堂以教师讲授为主，讲解年月日，直接灌输规律，要求背诵口诀，学生被动记忆，缺少自主探索。新课标课堂立足核心素养，引导学生从疑问切入，鼓励学生自主猜想，总结规律，在思考中探索，在探索中学会学习，发展数学思维，落实核心素养。
0: 本次活动以课堂改革为核心，以特色课程为抓手，以优质课例为载体，集中展示了我区小学课堂教学改革的阶段性成果及各校校本育人特色，为促进区域教育资源共享、教研能力共提、办学质量共进搭建了优质高校的交流平台。
2: 下一步，区教育局将梳理汇总本次优质课程与课堂经验，常态化的开展联聘教研、区域教研、送教下乡等活动，推动好的经验落地共享，坚持一校一品一特色，因地制宜的培育校本特色课程，持续落实公开课观摩机制，以教研赋能课堂提质，统筹缩小校际差距，稳步推进全区小学教育教学优质均衡、特色多元发展。
3: 仲夏时节，瓜果飘香，

0: 山后张庄村的桃园迎来采摘旺季，一颗颗饱满红润的仙桃挂满枝头，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采摘购买。走进林药种植专业合作社的桃园，浓郁的果香扑鼻而来，游客们手提果袋穿梭于桃树间，精心挑选着心仪的果实。
1: 看人家发朋友圈里边挺好，然后那个挺诱人，我们就那个过来了，然后想口感尝了尝也挺好，想摘点回去给亲朋好友都分一点。
0: 据合作社负责人边志华介绍，桃园占地50多亩，种植桃树2000多棵，自2017年起开始规模化种植，为丰富品种延长采摘期，园内引种了春雪、春雨、中华寿桃等5个优质品种，通过科学搭配实现了错峰成熟接力上市。
2: 现在咱们院里采摘的是春雪，从5月底开始陆续收，然后今年都是春雨，然后中华寿桃，陆陆续续从5月底能采摘到7月中旬，整个桃期，都能供大家来采摘了。

0: 意中忘记凡尘。
1: 书里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帮，
0: 心有电台，让平淡的生活

在收听的是陆泉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爱你所爱，给你想

用心灵聆听平凡中的回声，欢迎大家收听聆听生活，我是 AI 主播小鹿。有人说生活就是一本厚重的书，声音就是翻动书页的风，放慢脚步，用耳朵去触摸烟火中的故事。

听完这首歌，不知道您是否会想起某个熟悉的瞬间。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互动了。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犀牛电台， AI 主播小鹿继续陪伴着您。

不知不觉，节目又到了尾声。闭上眼，让耳朵成为最虔诚的听众。明天的同一时间，聆听生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十，北京多云，30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更续赶考精神，书写老区振兴时代答卷。
2: 李强分别会见几内亚总理、哈萨克斯坦总理、韩国总理、蒙古国总理、黑山总理。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举行，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等，赵乐际主持。
2: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开幕，王沪宁主持，丁薛祥做报告。
1: 韩正会见南非副总统。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听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果落到实处。
1: 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
2: 伊朗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已免费开放，美方称伊朗同意接受最高级别核查。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到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到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到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1: 西柏坡是党中央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在这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指挥了3大战役，指导革命取得全国胜利，进而建立了新中国。毛泽东同志提出了两个务必的重要思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全党同志要不断学习领会两个务必的深邃思想，始终做到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实事求是。

0: 是一心为民，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使我们的党永远不变质，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更续赶考精神，书写老区振兴时代答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1: 伟大的革命实践孕育了以谦虚谨慎
2: 走进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的中央军委作战室，四间低矮的土屋内仅有一部电话、两张地图、三套桌椅，这里被称为世界上最小的指挥部。70多年前，党中央就是在此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为新中国成立奠定基石。如今，大批青年学生、党员干部专程来研学，将走进西柏坡当作一场初心之旅。
3: 老一位革命家在西柏坡创下的这些丰功伟绩，包括这些艰苦奋斗的精神，也是会激励我更好地干好本职工作。
2: 从中央军委作战室一步到偌大的纪念馆展厅，人流依旧如织。就在这片红色土地上，召开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同志向全党提出了两个务必的号召，发出进京赶考的时代强音。西柏坡纪念馆宣教部负责人李亚辉说，
4: 宣传好、传承好西柏坡精神、赶考精神，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还将不断的创新讲解形式，在展厅内呢，大量的运用图文、实景、音视频、情景再现等多元化的手段，让历史故事更加生动、更接地气。
2: 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西柏坡调研时强调，从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正在征程中，考试仍在继续。
5: 所有的领导干部和全体党员要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争取交出一份优异的答卷。
2: 牢记嘱托，接续奋斗。西柏坡把红色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在歌曲《团结就是力量》的诞生地北庄村，返乡青年王亚梅正在电商直播助农惠农展销基地里销售布鞋。他们把抗战时期村里妇女为前线战士缝制的千层底老布鞋做出了国潮新花样。
6: 现在手里拿这双千层底布鞋，一双底子50块钱，一双一结算，一家一户的婶大娘们在一起说说笑笑，带给他们的真正的让他们老有所依、老有所乐。
2: 北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封红卷介绍，北庄村里落地民宿集群、团结食堂、电商基地、蔬菜大棚等十余个特色产业项目，村民年收入超过2万元，村集体年收入突破100万元。
7: 我们主要是通过村集合作发展红色旅游业，带动绿色产业的发展，解决了老百姓家门口就业的问题，提高了老百姓的收入。
2: 在石家庄市正定县塔园庄村同福智慧农场里，成排的生菜在营养液中舒展嫩叶。年过六旬的村民唐秀英正在打理水培生菜，信息技术让面朝黄土的传统农民成为玻璃房里的智慧农人。
8: 智慧农场一开业，我就来这干活来了。冬暖夏凉，不用看老天的颜色，给家里我们出来到这也就是4-5分钟，来家门上就能挣到钱了。
2: 平山正定所在的石家庄市也以赶考姿态推进高质量发展，全市经济总量稳步攀升，2025年地区生产总值达8651.7亿元，生物医药、新一代电子信息、先进装备制造、现代食品、现代商贸物流五大千亿级产业集群持续壮大，以实干交出老区振兴答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部战略哲学教研室教授郝栋表示，
9: 西柏坡精神呢，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宝贵精神财富，它的核心是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它是我们党跨越时代、砥砺前行的精神底色，更是新时代走好赶考之路的根本精神指引。我们要坚守为民初心，立足岗位，履职尽责，以实干回应时代使命。
2: 在西柏坡精神感召下，新时代赶考答卷处处写满祖国各地的奋进图景。 今天的中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经济总量稳居全球第二，亿万人民牢记初心使命，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上，持续书写属于新时代的优异答卷。
1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吉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李强表示，近些年在习近平主席同五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五国关系持续深化发展，中方愿同五国一道继续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与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在会见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以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十周年为契机，同己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农业、贸易、矿业、民生等领域合作，发掘金融、产业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潜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乌里巴表示，己方期待同中方深入推进西芒渡等重点项目，拓展经贸、基建、能源等领域合作，提升产业合作水平。在会见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深化经贸、能矿、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携手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双方还要密切在中国中亚上合组织等框架内协调配合。别克杰诺夫表示，两国元首引领哈中关系进入新的黄金30年，哈方愿同中方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在会见金民熙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韩方筑牢政治互信基础，深化贸易、半导体、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金民熙表示，韩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高新技术、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在会见乌齐尔勒时，李强表示，中方始终将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煤炭矿产、基建、民生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利益。乌齐尔勒表示，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维护好共同利益。在会见斯帕伊奇时，李强表示，今年是中黑建交20周年，中方愿同黑方拓展贸易、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扩大人员往来，携手促进共同发展，希望黑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斯帕伊奇表示，黑方愿同中方推进贸易、基建、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期待在加入欧盟后成为欧中务实合作的桥梁。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元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周光全做的关于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黄明做的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全国人大财经委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郝鹏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林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的两个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分别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 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

0: 的副主任徐启芳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兰佛安做了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受国务院委托，审计署审计长侯凯做了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贺荣做了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李春林做了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会议听取了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1: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王沪宁在主持讲话中表示，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全国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聚焦中共中央对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丁薛祥在报告中指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发展成果转化为生活品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开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加强东西部产业协作，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协同发展，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进文化润江，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调研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和报告。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南关系。今年三月，我受习近平主席委派，和你共同主持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第9次全体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双方要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进会议成果落实，取得更多进展。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20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马沙蒂莱表示，南非一贯致力于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增进互利合作，推进各领域交往。 南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努力，继续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各自核心利益，加强多边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

0: 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成果落到实处。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上海市静安区引导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清群众关切。静安区辖区内幼儿园去年实现了托班全覆盖，满24个月的幼儿就能入托。但在走访中，一些双职工家长希望放宽幼儿年龄限制，托管时间也不局限于工作日。针对这个情况，由教育部门牵头，日前静安区推出弹性托、混龄托、周末托。上海市静安区居民曹继元：
3: 现在小朋友呢已经在幼儿园里一个多月了，他现在适应的蛮好的，我自己心里也感觉特别的放心。
2: 紧盯群众急难愁盼与发展制约瓶颈，静安区已累计解决各类痛点难点问题433个。当前静安区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相结合，深入查白检视整改政绩观偏差问题。上海市静安区委组织部副部长朱凤：
4: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为辅，对查摆出来的痛点难点问题进行挂图作战，做到整改一个消耗一个，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辽宁沈阳坚持以学促干，聚焦新冠不理旧账等问题，组建专班调研整改。总建筑面积约40万平方米的华丰嘉德项目位于沈阳城市核心区，由于资金链断裂停建已经十多年，专班人员调度协调，首先解决了债权债务关系，确定重整方案。项目复工后，又针对规划核实、竣工验收、办理销售许可等多个环节全程跟踪服务，眼下该项目已开始陆续交付。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沈阳市已将3300多个问题纳入整改整治台账，加快处置停缓建项目，按照复工复产、司法处置、依法拆除、收回土地、过渡性处置五个类别，一楼一案推动解决。辽宁省沈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马天东：
5: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化理论武装，牢牢把握正确政绩观，聚焦整治新冠不理旧账、顽瘴痼疾，直面历史遗留难题，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整改成效回应群众期盼，增进民生福祉。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此次新政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六大领域提出17条具体举措。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
7: 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城市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时积极设置房车专用泊位，要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
6: 近年来，汽车以旧换新有力支撑了汽车消费增长。截至6月22号，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5万亿元，惠及6.3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额占比63%。扩大汽车消费是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郭守刚表示，
8: 我们将加快编制出台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规划，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一代动力电池、车用芯片、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技术攻关及产业化，让更多创新技术成果惠及广大消费者。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昨天联合印发通知，全国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将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预计每年将覆盖超过2000万辆汽车。
1: 全球首艘10万吨级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昨天在山东威海海域启动首批商品鱼起捕。

0: 工作。苏海一号配备15个封闭式养殖舱，有效养殖水体达 8.3 万立方米，将船舶工程、智能装备与水产养殖深度融合，为国内渔业科技创新与高质量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
1: 正在执行远海实习访问任务的中国海军戚继光舰和昆仑山舰昨天抵达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港，进行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期间，中国海军编队官兵将与俄海军官兵开展交流活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完全开放，且不收取任何费用。60天后，具体情况将由伊美谈判结果决定。美国总统23号称，伊朗已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将适时访问伊朗。基于伊朗做出重大让步，美方允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美国解冻的伊朗资金将专门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天早些时候表示，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伊朗使用被解冻资产不受任何限制。伊朗总统当天说，伊美谅解备忘录中不包含导弹问题，未来也不会纳入。美国国土安全部发言人23号宣布，放宽对参加世界杯比赛的伊朗国家足球队的旅行限制，允许其在26号对阵埃及队的比赛前2天入境美国，但仍需在比赛结束当晚离境。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新一轮的会谈23号已在华盛顿特区启动。黎巴嫩总统同日表示，黎政府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领土占领、黎巴嫩恢复全部领土主权的谈判结果。
0: 美国国会参议院23号通过众议院此前已通过的关于伊朗的战争权利决议。该决议要求总统在未经国会宣战或授权使用武力的情况下，结束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但该决议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也无需总统签署，主要具有象征意义。
1: 据德国媒体报道，德国23号晚出现大规模列车无线通信系统故障，导致全境铁路暂停运营。
0: 乌干达卫生部23号表示，该国与刚果金启动埃博拉疫情监控跨境合作，以加强对两国边境地区的监控，阻止疫情扩散。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K 组第二轮比赛中，葡萄牙队5-0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队。 L 组第二轮中，英格兰队0-0战平加纳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葛少奇、程浩龙，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点刷刷牙，记得吃早点，现在是早上七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1: 北京时间21日，中国裁判马宁主哨世界杯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的比赛。近日，广州海关在跨境电商渠道查获一批未向海关申报的夹藏出口的粽子，重1.6吨。今年前4个月，有超过3000家外资企业追加在华投资。我国持续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开放。21日，在杭州湾嘉兴侧离岸0.9公里的海面上，世界最长跨海铁路大桥到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主塔封顶。江南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已于18日进入梅雨期，江淮地区于19日入梅，我国梅雨季节已全面开启。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3: 早上7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进行收听。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进行收听，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蜻蜓 FM 或者喜马拉雅手机软件，搜索 FM873犀牛电台，或者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陆玄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进行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早7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用美妙的旋律陪。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哎哎，让让让让，
2: 别插队，来不及咱就看下一场嘛。
1: 哎，我知道，可我就想看这一场。
2: 你看看你看看，几天不坐你的车，这车都脏成什么样了，我都扔了啊。
1: 哎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2度，北风1至3级，相对湿度59%。今天夜里多云，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1度，东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依旧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7点到9点，用音乐开启能量满满的一天。

常常一个人望着远处，常常想独自去旅行，常常在下着雨的黄昏走在家门口一条石板小路上，常常跟三两好友聊聊心里憋了许久的忧伤，常常什么也不想，只是为了保持一份好心情，常常好心情

0: 啡，你准备好了吗？现在是早上八点。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22日，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今年前4个月，有超过3000家外资企业追加在华投资。我国持续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开放。21日，在杭州湾嘉兴侧离岸0.9公里的海面上，世界最长跨海铁路大桥到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主塔封顶。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21日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落下帷幕。据统计，本届图博会共达成中外版权贸易协议含义项2835项。针对媒体反映的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成立联合调查组，核查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有关问题，并依